0: 全方位的热点解读，最新鲜的新闻资讯，热度无时不在。九七四更见精彩，九七四更见精彩。iFM 九七四，热度新闻。
1: 踏遍世界，聆听经典。各位早上好，这里是江西旅游广播，下面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热度新闻。2026年全国暑期文化和旅游消费季8日启动，各地将举办超3万场次文旅消费活动，发放超4.5亿元消费补贴。今年上半年，海口海关累计监管离岛免税购物金额199.2亿元，同比增长18.8%。2025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8日在京揭晓，陈立全院士、奔德院士获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国铁集团消息，上半年国家铁路累计完成货物发送量20.15亿吨，同比增长1.8%。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预拨5000万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湖北、甘肃开展灾害应急抢险救灾工作。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热度新闻的全部内容。全网关注江西旅游广播热度新闻官方账号，获取更多新闻资讯。
0: 中国广电700赫兹黄金频段 5G 网络，覆盖更广，信号更强，体验更佳。192手机套餐，流量大，资费优，权益多，让沟通畅爽无间。广电智慧家居，16大智能系统，7大空间，全覆盖，24小时防火防盗防漏，心动价享受高品质，让智能生活守护每一个家庭。广电数字净水，无桶设计，不占空间，还可通过手机实时查看水质，让您省钱喝上放心水。中国广电 5G 助力亿万用户成就精彩生活。路上滴滴啪啪，广播嘻嘻哈哈，早高峰的上班路，元气组合第一时间为你加油打气，早上7点到9点，要你 rolling 有精神。

0: 砸哪儿了啊，你比如说今天改个这个水电，明天呢换个材料升级，钱真的是跟流水一样，哇，哗哗哗就流走了。
1: 对、啊，
0: 最气的是什么，你知道吗？就是加钱换的那些材料啊、嗯，他给你加的这些价钱，你自己去材料市场，你自己去建材市场一查，真的是虚高的离谱啊！
1: 是的，我相信很多朋友听到这里的话，真的就是非常的有共鸣，因为很多朋友装修的话都会遇到这样的问题。
0: 是、
1: 嗯，你想想，这个项目经理天天给你打电话说这个得加钱，那个得换好的，而且。你不加说什么怕后期出问题，加了又觉得被宰。后来你算一下，可能在这个比如说你前期硬装只打算花这些预算，但是的话可能你最后算下来价格翻了一番都不止。那这个时候的话呢，真的这些增项的话都不知道花到哪里去了呀。
0: 对，所以我最近啊就听说了一件事儿，真的哎有点直击我的心坎啊、
1: 嗯、
0: 就是创意装饰呢干了一件非常狠的事儿。
1: 哎，
0: 他直接在南昌搞了一个20000平的这个材料仓储中心哈、啊
1: 嗯、
0: 这在全省来说真的是头一个。像是我们平常听的比较多的马可波罗呀、东鹏啊、榻榻木门、嗯、九牧、方太等等这些一线大牌哈、啊、他呢都是直接从厂家拉到他们创意装饰的这个仓储中心的仓库里，然后再直供到你家的工地。那比如说什么中间商啊、什么材料商啊等等，这些代理费、中转费、物流费是通通不存在的，给大家砍掉，省下来的每一分每一毫都是补贴给我们的业主，非常的实在了。
1: 是的，那这样算下来确实价格能便宜不少啊。但是的话很多朋友也会担心一个问题，说哎，确实你的价格便宜了，但是货源稳不稳定呢？不要说等到时候工地等这个材料一拖就是半个月，那你想想工人都闲着，但是你还得照付工钱呀。
0: 哎，对，所以说这个装修的工期这事儿也是让人特别头疼的一个问题啊。但是、嗯、创意装饰的这个仓储中心呢可以给大家来放一个心哈，这20000平的仓库呢长期的库存非常的充足，你开工材料就到位，工地从来不等人。
1: 嗯，
0: 而且呢这次它是江西全省啊，不管你是不是在南昌还是在各个地市，它都是全覆盖的，而且都是一个价钱。现在咱们7月份开仓的限时福利，可以有一个10000直接抵40000元，直接省下30000元的一个装修补贴啊。那目前呢全南昌只有28个名额，非常的有限啊，而且据了解这个名额已经不多了。
1: 是的、嗯、
0: 现在来预约到店的话还给大家赠送一个12000的全房冲金找平。
1: 哎，
0: 这个冲金找平你知不知道啊？
1: 那其实说过来的话，大家知道这个冲金找平的话都是从这个装修的坑里踩出来的经验。其实你做完这个冲金找平之后的话，你就会发现哎，墙面整合度确实不一样哦，你去装柜子的话也是严丝合缝的。
0: 嗯，
1: 而且我们的话其实这个仓储中心是有庆元老师亲临给大家去进行把关、进行监督的。那你想想这个有什么不放心的，简直放120个心啊、
0: 哎、
1: 大家的话听到这里如果说心动，你就赶紧行动起来，因为真的名额所剩不多了，我们可以赶紧拨打电话88206222，88206222。
0: 是的，赶紧现在来拨打到我们的这个热线电话88206222，88206222，还能够免费帮大家量房验房，真的不要太香哦。

0: 踏遍世界，聆听经典，欢迎回来，这里就是 FM974 江西旅游广播，我是浩南，
1: 我是刘一。
0: 我算是把这个装修这事看明白了啊、哎、你这合同不管签多少都是骗人的。
1: 嗯，怎么说？
0: 我跟你说啊，去年我表弟装修，这个合同写的是10万块钱，但是装完竟然花了16万、嗯、真的是完全不知道多出来6万块钱

0: 在收听的是 FM 九七四 ，FM 九七四，更全整装，好而不贵，创意装饰为您半点报时。
1: 要买车找建行，建行购车分期助您实现未来。天地纵览，未来 ES9 震撼登场，整车购买49.8万元起，邀您亲临未来江西各门店试驾体验，感受非凡魅力。
2: 盛夏避暑，自驾出发，江西旅游广播 FM 97.4邀你玩转婺源大张山卧龙谷加咸高城，首日打卡免费挥派水街、逛古巷。

0: 体验非遗民俗，傍晚沉浸式看鱼灯巡游，火湖非遗秀，夜景氛围感拉满。入住古建特色民宿，次日奔赴22摄氏度天然空调房，嗨玩限定吸水节，水上蹦迪，套押银行里，打卡百米飞瀑，悬索桥，解锁金庸同款山水。7月18至19号，974双人套餐福利价568元，全家亲子出游套餐668元，套餐含民宿住宿、早午餐，性价比拉满。974邀您自驾出行，自由随性，逛小吃，朔溪玩水一站式配齐，豪雷高温，玩水赏谷两不误。立刻拨打8830-31848830-3184，或关注公众号江西旅游广播，发送关键词卧龙谷，解锁详细行程。
1: 人生若是一场旅行，在最好的时光遇见你。江西旅游广播 FM974。
2: 忽冷忽热易感冒，刮风下雨怎知道？关注天气，关爱自己。FM974，旅游气象站。
3: 踏遍世界，聆听经典。各位好，欢迎收听旅游气象站，一起来关注现在的实时天气情况。今天是7月10日，星期五，南昌多云，最低气温28度，最高气温35度，空气质量指数优。明天预计多云转雷阵雨，最低气温27度，最高气温34度。这里是江西旅游广播，继续收听精彩节目，

0: 爱生活，爱旅行 ，iFM 九七四。
1: 坐车要靠窗，沙滩要海浪，旅行要拍照，听歌当然要听 iFM 九七四。江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2: FM 九七四。

0: 陶喆说，
1: 爱情好像流沙，我不挣扎。
0: 最美爱情由你来诉说，
2: 由你来诉说。
3: FM 974，
4: 喜欢的音乐，美妙的旅程，我迫不及待想要和你们一起分享。江西旅游广播 FM 974，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3: iFM

0: 生活就像是数学方程式，既有无限接近的无奈。
1: 你是否不懈努力却被人肯定，
0: 也有假设存在的孤独。
1: Let me tell you a story about a boy and a girl。
0: 而在 IFM 九七四，你就是我的有且仅有。
2: FM 九七四，
0: 更全整装，好而不贵，创意装饰为您半点报时。
3: 盛夏避暑，自驾出发。江西旅游广播 FM 97.4，邀你玩转婺源大张山卧龙谷加咸高城，首日打卡免费徽派水街，逛古巷，体验非遗民俗，傍晚沉浸式看鱼灯巡游，火湖非遗秀，夜景氛围感拉满。入住古建特色民宿，次日奔赴22摄氏度天然空调房，嗨玩限定溪水节，水上蹦迪，套押银行里，打卡百米飞瀑，悬索桥，解锁金庸同款山水。7月18至19号，974双人套餐福利价568元，全家亲子出游套餐668元，套餐含民宿住宿、早午餐，性价。

0: 比拉满，974邀您自驾出行，自由随性，逛小吃，朔溪玩水一站式配齐，豪雷高温，玩水赏谷两不误。立刻拨打8830318488303184，或关注公众号江西旅游广播，发送关键词卧龙谷，解锁详细行程。南昌避暑去哪玩？梅岭漂流等你来！3公里原船亲子漂，全家同船打水仗，超尽兴！还有8届人偶巡游、高空玻璃滑道、无动力乐园一站式玩遍，夏日清凉不重样，快来梅岭放肆一下！咨询热线0791-8376-5989。
1: 要买车找建行，建行购车分期助您实现未来。天地纵览，未来 ES9 震撼登场，整车购买49.8万元起，邀您亲临未来江西各门店试驾体验，感受非凡魅力。
2: 春光不必趁早，冬霜不会迟到，此时的音乐刚刚好。江西旅游广播 IFM 974
3: FM 974。
2: 忽冷忽热易感冒，刮风下雨怎知道？关注天气，关爱自己。IFM 974，旅游气象站。
4: 江西旅游广播，欢迎大家关注旅游气象站，我是关文。今天是2026年7月10号星期五，现在是上午9点31分。南昌的天气今天多云，最低温度28度，最高温度35度。明天周六南昌多云转雷阵雨，27到34度。后天周天大雨的天气，26到28度。但是呢，周天会迎来较大幅度的降温，所以呢天气会比较凉爽。也建议大家如果能遇到下雨天的话，一定要注意控制车速，减速慢行。稍后听到侯明昊的《怎么能》以及赵传《我是一只小小鸟》。

0: 旅途中的我，享受 iFM 974的每一首歌。
1: 欢迎回来，这里是 FM 九七四江西旅游广播，我是浩南，
2: 我是小迪。
1: 暑期如果说您有出行计划的朋友啊，给大家来推荐一条非常不错的线路，就是西双版纳的私家纯玩五日游，真正可以实现一单一团专属私家小团，不用和陌生的游客来拼车哈。而且呢，这个出行的时间啊，游玩的节奏全部都是咱们自己说了算，全家出游，私密性直接拉满，带上老人小孩出行的话，真的是自在又安心呐。
2: 而且呢，住宿尊享的是高端星级礼遇，有多高端？融创戴斯温德姆双大牌的五钻酒店连住，
1: 哇哦！
2: 啊，你的客房呢是42到48平的，
1: 真的，
2: 而且是双1.35米的大床标配，也就是有2个1.35米的这样一个大床。然后呢，酒店配备的是景观泳池、儿童乐园、模拟高尔夫、健身区，自助早餐也是非常的丰盛完备，休憩体验一步到位。
1: 住在这样的酒店出去玩真的是太舒心了啊！而且还给大家重点推荐一个咱们的王牌体验，就是植物园的专属夜游。有专业的研学导师呢，全程带着咱们来探访暗夜精灵，读懂雨林生物的生存智慧，还能体验暗夜独行，感受不一样的夜间乐趣。
2: 是什么是暗夜精灵啊？
1: 比如说我们的这个萤火虫啊，它可以邀请大家来进入到他们的世界，来看一看繁星满天，一同听天籁之音，赏花开四季，品果香四溢，走进萤火虫的世界呢，来哼唱熟悉的歌谣，重温那些久违的游戏，回味简单的快乐。
2: 哇，我发现现在的很多现代都市的人应该已经很久都没有看过萤火虫了。
1: 是真的看得特别少，在这
2: 种
1: 城市、啊、
2: 对，所以在这个版纳你可以看到萤火虫，我觉得对于小朋友来说是一个特别新奇的体验、对于我们大人来说是一个特别就是
1: 找回童年的这种体验啊。
2: 对，真的非常超值。然后还有很多独家限定的特色体验等大家解锁哈，比如说前往望天树景区呢，解锁雨林的三重玩法，可以乘坐南纳河游船穿行雨林隧道，然后踏上36米的高空树冠走廊漫步，深度游览世界级热带雨林，把景区的核心精华一次性就看遍了。然后呢，我们还会走进野象谷，近距离的邂逅亚洲象，打卡向往的生活的取景地，里面是这个500年历史的非遗傣寨哈，体验古法的花草造纸。
1: 真的是非常别样的体验啊！我们平常在城市当中肯定是没有办法去感受到的这些东西呢，这次一次性给大家都补齐了。
2: 对，
1: 全程真正的纯玩，没有任何的购物店，把时间全部留给美丽的风景。当然，美食也给大家安排到位了啊，特色的水果香餐啊，傣味农家菜一应俱全。我们的行程还特别给大家赠送了大型演绎新傣秀。
2: 是的，是赠送啊，不需要额外去付费去看这个秀的。然后不管是一家三口还是全家结伴，都是非常的适配。暑期也是天天发团，所以不管你有没有时间，你的时间安排在什么时候呢，都可以来咨询我们。听友专属粉丝价，成人是4680元，儿童是3680元，两人同行立减100元。
1: 是的，
2: 景区交通全部包含，没有任何的隐形消费。
1: 如果说大家对我们的行程感兴趣的话，想要拥有这样的一趟省心的西双版纳之旅，可以直接来联系我们的旅游定制师啊，圆圆，电话是15070824928，15070824928，也可以来到咱们江西旅游广播的公众号，在后台直接回复版纳两个字，就可以锁定专属的优惠了，随时出发吧。
3: 走过越多的地方，看过越多的风景，才能找寻到更多隽永非凡的旋律。最经典一直在路上，江西旅游广播 IFM

0: 若一首好歌是一场精彩的艳遇，那 iFM 九七四只想给你最长久的爱恋。
1: FM 九七四，
2: 要买车找建行，建行购车分期祝您实现未来。天地纵览，未来 ES 九震撼登场，整车购买49.8万元起，邀您亲临未来江西各门店试驾体验，感受非凡魅力。
3: 盛夏避暑，自驾出发。江西旅游广播 FM 97.4邀你玩转婺源大张山卧龙谷加咸高城，首日打卡免费徽派水街，逛古巷体验非遗民俗，傍晚沉浸式看鱼灯巡游，火湖非遗秀，夜景氛围感拉满。入住古建特色民宿，次日奔赴22摄氏度天然空调房，嗨玩限定溪水节，水上蹦迪，套押银行里，打卡百米飞瀑，咸索桥解锁金庸同款山水。7月18至19号，974双人套餐福利价568元，全家亲子出游套餐668元，套餐含民宿住宿早午餐，性价比拉满。974邀您自驾出行，自由随性，逛小吃，朔溪玩水一站式配齐，豪雷高温，玩水赏谷两不误。立刻拨打8830-31848830-3184，或关注公众号江西旅游广播，发送关键词卧龙谷解锁详细行程。南昌避暑去哪玩，梅岭漂流等你来，3公里原船亲子票。

0: 装，全家同船打水仗超尽兴，还有八戒人偶巡游、高空玻璃滑道、无动力乐园一站式玩遍，夏日清凉不重样，快来梅岭放肆一下！咨询热线0791-8376-5989。
1: 梦里能到达的地方，终有一天脚步也能到达，什么时候出发都不晚。江西旅游广播 IFM 974，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全方位的热点解读，最新鲜的新闻资讯，热度无时不在。九七四更见精彩，九七四更见精彩，还 FM 九七四热度新闻。

0: 江西旅游广播，欢迎大家关注正在为您直播的热度新闻，我是关文。我们先来关注一下中国国家统计局9号公布的一则消息，6月份中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也就是 CPI 同比上涨 1.0%， 比上月回落 0.2%，一至6月平均中国 CPI 比上年同期上涨 1.0%。再来关注一下一条高速铁路的消息，近日啊，十堰至西安高铁正式开通运营。西十高铁全称西安至十堰高速铁路，是国家八纵八横高铁网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五西高铁的收官工程。线路全长约257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起自西安东站，途经陕西西安商洛，跨越陕鄂省界，接入湖北十堰东站。这是一条被视为等了多年的高铁补短板线路。对湖北而言，这条高铁补齐了西北向通道的短板；对陕西而言，它是米字形高铁网的关键一纳。蓝田、山阳、云溪等此前不通高铁的县市，一步跨入高铁时代。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热度新闻，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江西旅游广播其他精彩节目。
1: 即使身体被束缚在这座城市，但是我们依然会用好听的音乐，干货满满的旅游资讯，让你的耳朵去旅行。上午9点至12点，我们出发吧，耳朵想旅行。

0: 喧嚣都市是车水马龙，苍茫田野是闪烁繁星，烟雨江南是小桥流水。旅行让灵魂焕发二次光芒。江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1: FM 九七四，
2: 先生你好，欢迎光临。
3: 请问有关东煮吗？
2: 抱歉，我们没有关东煮。
3: 那给我来瓶绿茶好了。
2: 抱歉，我们也没有绿茶。
3: 那你们有什么？
4: 我们只有每小时十一首不间断的好音乐。这里是 IFM 九七四 Music 7-11，陪你一路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3: 刚刚这些音乐我全都要了。
4: 好的，先生，锁定 IFM 九七四，

盛夏避暑，自驾出发。江西旅游广播 FM97.4，邀你玩转婺源大张山卧龙谷加咸高城，首日打卡免费徽派水街，逛古巷，体验非遗民俗，傍晚沉浸式看鱼灯巡游，火湖非遗秀，夜景氛围感拉满。入住古建特色民宿，次日奔赴22。

0: 摄氏度天然空调房，嗨玩限定吸水节，水上蹦迪，套押银行里，打卡百米飞瀑，选索桥，解锁金庸同款山水。7月18至19号，974双人套餐福利价568元，全家亲子出游套餐668元，套餐含民宿住宿、早午餐，性价比拉满。974邀您自驾出行，自由随性，逛小吃，朔溪玩水一站式配齐，豪雷高温，玩水赏谷两不误。立刻拨打8830-31848830-3184，或关注公众号江西旅游广播，发送关键词卧龙谷，解锁详细行程。
1: 跳进音乐国度，我们是自由的灵魂。江西旅游广播 ，IFM 974
2: ，FM 974。
1: 忽冷忽热易感冒，刮风下雨怎知道？关注天气，关爱自己。IFM 974，旅游气象站。
3: 江西旅游广播，欢迎大家关注旅游气象站，我是关文。今天是2026年7月10号，星期五。那今天的南昌的天气预计多云，最低温度28，最高温度35度。明天的周六，南昌多云转雷阵雨，27到34度。那到了周天的时候，预计南昌会迎来大雨的天气，26到28度。关注天气变化，也提醒大家外出的时候一定要注意道路交通安全。稍后听到王鹤也带来的天才在左，疯子不知道，以及杨丞琳左

0: 奶茶一杯，快乐加倍。热爱世间万物，无最爱，无例外。
1: FM 九七四，
2: 陪您一起踏遍世界，聆听经典。各位好，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江西旅游广播，我是带你行走天下的关文，
3: 我是满满正能量的黄拼。
2: 哎呀，这时光荏苒，岁月如梭呀！啊，就对，哎，为什么我一直作对，你就这样看着我呢？
3: 皱纹长了不少啊！
2: 拜托，你都已经是两个娃的妈了，好吗？
3: 哎，我觉得我们上一次坐在这个话筒前应该是十年前的事儿了。
2: 哇，所以我刚刚才有感而发呀。可是你要知道啊，我觉得随着岁月的流逝，唯一不变的是我们两人的真情实感，依旧还是互怼，然后依旧是两个人坐在直播间之后就大眼瞪小眼。你看我不顺眼，我就看你很喜欢。你看，哎，感情啊，真的不会变的。
3: 哎呀，汪老师别说了，其实还对你还是有感情的。
2: 是有的，是不是？那你暑假有没有打算就是带我出去玩？
3: 啊，带你啊？
2: 对呀、
3: 啊，我有家了以后，我只想带孩子跟老公。哎，
2: 友谊的小船，
3: 老公也算了，我觉得
2: 带娃就可以了。就友谊的小船说翻就翻。但萍萍，我觉得你如果是真的想暑期带着娃出去玩的话，我有一条线路，我想跟你推荐一下。
3: 嗯，我觉得关老师经验很足，全国都走遍了。
2: 啊，
3: 听你的没错。
2: 是的，是的。所以呢，就首先一个要了解一下你的旅行诉求。就你是希望孩子玩的开心，还是你自己玩的开心？
3: 我希望我玩的开心，孩子又开心，然后我又希望天气不要那么热，因为一热的话我的两个孩子会发燥，我也发燥。我想打他们。
2: 然后最倒霉的就是你老公。好，安排上啊，首先我给你安排一单一团的专属私家小团，可以吗？就如果你有好朋友的话，你可以约着一起去。那如果你没有好朋友的话呢，就跟你的两个小宝宝一起去也可以，就一家人自己去也行。
3: 其实年纪大了就真的不想跟别人杠在一起。
2: 就
3: 是
2: 好，
3: 自己有自己的节奏嘛。
2: 可以。那这个旅行的地点呢，我给你安排西双版纳，因为你要知道版纳的它一年四季都是差不多的这个季节气候。所以它整体呢，它的这种纯玩团品质是非常高的。它又能够感受到那种异域风情，同时所有游玩的节奏就你自己一家人说了算。开心吗？
3: 版纳我还蛮喜欢的，就是你说了这些之外，因为它确实有蛮多比较适合孩子玩的地方，像植物园啊，还有那个，
2: 哎，对对对，
3: 对吧？
2: 对，它植物园它有一个那个，就这次行程里面它安排一个叫做夜游。你要知道植物园的这种夜游啊，它有专业的研学导师，比我们两人都有文化。然后呢，他会全程带着孩子去探访暗夜精灵，因为有很多的一些雨林的生物，他们在晚上的时候会有自己的特别的生存智慧，他能够体验暗夜独行，但当然很安全哈。
3: 我要带孩子看那个萤火虫。
2: 可以可以，给感受不一样的这种夜间的乐趣。那然后呢，还可以听到天籁之音，一起去赏花开四季，去品果香四溢。带我一起去吧。就对，你就觉得这个行程安排到这里的时候，是不是就感觉已经很到位了？
3: 这个点我觉得会是我跟孩子真的都会喜欢的，
2: 能 get 到了。
3: 对，当然我其实还是更多的会考虑孩子一下，因为难得带孩子一年出去玩一次啊，正好他放暑假什么的。然后还有一个就是说到这个西双版纳，还有一个点就是这个雨林穿越。
2: 这个但你要
3: 排项目，
2: 我知道，但你要考虑到孩子的一个这个情况，因为如果我们去搞那种徒步的话呢，在很多旅行当中孩子其实吃不消，
3: 吃不消也吃得消。
2: 不对，亲生的啊，就所以呢，就我们这次安排的是乘坐南纳河游船，就是这两家客房都是到了40多平米，接近50平米的，就空间会很棒。然后再一个自助早餐，像你这样
3: 就是一定要对逼格的人，我还要拍个照发朋友圈。
2: 是的，是的，是的，
3: 期待关老师给我点赞，
2: 完全
3: 结果没有，因为他嫉妒我。
2: 对，哎呦，真的，好了好了，来说重点了。就全家结伴也好，一家三口四口也好，暑期天天发团，我们的听友专属的粉丝价，成人平平你能接受多少？实话实说，考虑一下你刚刚收到的工资。
3: 说句实在话，以你这个标准来，没有个5-6千肯定打不住。
2: 一般情况下的话，
3: 暑假呀，
2: 暑期大概要到5600，
3: 对吧？
2: 这
3: 是实心话。
2: 来找我报名，
3: 咋的啦？你家开的？
2: 成人4680，儿童3680。两人同行还能立减100元，景区交通全含，没有任何的隐形消费。
3: 而且哈，这个行程真的，这个价格真的，我觉得已经非常的有吸引力了，
2: 很有吸引力，性价比超高。
3: 关键是我们这次还会去邂逅亚洲象啊，野象谷这个点，包括向往的生活取景地，其实也是我一直很想去的。
2: 没错，还有一些这种风味的傣族的美食等等，都给大家安排好了。好了，我们俩说了那么多，那时间有限，接下来大家可以联系旅游定制师圆圆。 15070824928 15070824928 974推荐的一定是良心品质，也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江西旅游广播，回复版纳就可以锁定专属的优惠，随时可以出发哦。
3: 暑期我们一起带娃儿去版纳喽，
2: 去喽。
1: 左边是旅行，右边是音乐，你是向左走还是向右走？把音乐打包装进旅程，大步向前走。江西旅游广播 IFM 974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4: FM 974

0: IFM 94，踏遍世界，聆听经典。IFM
1: 盛夏避暑，自驾出发。江西旅游广播 FM 97.4，邀你玩转婺源、大张山、卧龙谷加咸高城，首日打卡免费徽派水街、逛古巷、体验非遗民俗，傍晚沉浸式看鱼灯巡游、火湖非遗秀，夜景氛围感拉满。入住古建特色民宿，次日奔赴22摄氏度天然空调房，嗨玩限定溪水节、水上蹦迪、套鸭银行里，打卡百米飞瀑、悬索桥，解锁金庸同款山水。7月18至19号，974双人套餐福利价568元，全家亲子出游套餐668元，套餐含民宿住宿、早午餐，性价比拉满。974邀您自驾出行，自由随性，逛小吃、溯溪玩水一站式配齐，豪雷高温，玩水赏谷两不误。立刻拨打8830-31848830-3184，或关注公众号江西旅游广播，发送关键词卧龙谷，解锁详细行程。
0: 确认过歌曲，你是对的频率。江西旅游广播 IFM 974 IFM

0: FM 环球吸引力。梵蒂冈是世界上最小的国家，由于四面都和意大利接壤，所以又称国中国。梵蒂冈是全世界天主教的中心，圣彼得教堂是来到梵蒂冈旅游必去的一个地方，同时也是全球第一大教堂。从1870年以来，主要的宗教活动都在这里举行。这儿整栋教堂建筑呈现希腊十字架结构，造型传统而神圣。建筑总面积2.3万平方米，最多可以容纳6万人。梵蒂冈每年都会发行精致的邮票和纪念币，游客通常在圣彼得大殿旁边的梵蒂冈邮局寄出贴有梵蒂冈邮票的明信片，以作纪念。
1: FM 974环球吸引力。
2: 即使身体被束缚在这座城市，但是我们依然会用好听的音乐，干货满满的旅游资讯，让你的耳朵去旅行。上午9点至12点，我们出发吧，耳朵想旅行。

0: 河山大好，出去走走 ，Let's go。
1: FM 九七四，
2: 找个发呆的地方，缓缓漫步，寻找美食，睡到自然醒。江西旅游广播 FM 九七四，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0: 盛夏避暑，自驾出发。江西旅游广播 FM 97.4，邀你玩转婺源、大张山、卧龙谷加咸高城，首日打卡免费徽派水街、逛古巷，体验非遗民俗；傍晚沉浸式看鱼灯巡游、火湖非遗秀，夜景氛围感拉满。入住古建特色民宿，次日奔赴22摄氏度天然空调房，嗨玩限定溪水节、水上蹦迪、套鸭银行礼，打卡百米飞瀑、悬索桥，解锁金庸同款山水。7月18至19号，974双人套餐福利价568元，全家亲子出游套餐668元，套餐含民宿住宿、早午餐，性价比拉满。974邀您自驾出行，自由随性，逛小吃、溯溪玩水一站式配齐，豪雷高温，玩水赏谷两不误。立刻拨打8830-31848830-3184，或关注公众号江西旅游广播，发送关键词卧龙谷，解锁详细行程。
1: 忽冷忽热易感冒，刮风下雨怎知道？关注天气，关爱自己。 IFM 974旅游气象站。
2: 江西旅游广播，欢迎大家关注旅游气象站，我是关文。今天是2026年7月10号星期五，目前呢是在中午的11点29分。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南昌的天气变化。今天南昌多云，28到35度。明天周六南昌多云转雷阵雨的天气，最低温度27，最高温度34。周天的时候呢，预计南昌大雨的天气，26到28度。提醒大家，这个周末的天气多变，大家外出的时候一定要注意道路交通安全。稍后听到来自王俊凯的《如期》，以及周华健《有故事的人》。

0: 山高路远，来日方长，错过了落日余晖，还可以期待满天繁星。
1: 夜空中最亮的星。
2: FM 九七四，
3: 和您一起踏遍世界，聆听经典。各位好，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江西旅游广播，我是带你行走天下的关文，
4: 我是满满正能量的黄拼。
3: 哎呀，拼拼好想出去玩哦。
4: 天气热了，我感觉我好想去凉快的地方走一下。
3: 或者至少到一个风景很优美的地方，然后呢，能够让自己从这种繁忙的工作当中啊，就能解脱出来。我就觉得我特别需要放松，就很想找一个能够让自己发呆的那个地方，待在哪儿。
4: 看样子你被虐得挺狠的。
3: 这个可不嘛，这个旅行嘛，那肯定就是希望能够调整一种状态。因此呢，每当我想出去玩的时候，我首先就会想到云南、昆明、大理、丽江。昆大丽的这个很多的行程，我认为对于我们江西的朋友来说非常的适合，因为它很轻松嘛，不会赶路，就能够好好的享受一个度假这样的美丽的时光。
4: 那其实我觉得在外面住啊，我是比较看重这个酒店的。
3: 因为睡得好的话才能玩得好，是不是？
4: 所以我觉得去云南玩哈，尤其是去大理的话，我觉得如果能给我一个海景房，我可能会更愿意在这儿待一下。
3: 哎，暑期海景房，
4: 很奢侈吧。
3: 对对对，但是你要知道，就是能够真正的在海景房里面睡到自然醒，可能窗帘的刚刚拉开的时候，那个阳光的照射进来，外面呢又是一片洱海，哇，那我觉得这才是度假的这种高配。
4: 好适合跟老公哦。
3: 可以一起带去啊，这个没有关系嘛。当然带自己的啊。不过重点我觉得还要说一个大家呢很在意的一个细节，除了睡之外呢，还有一个吃的问题。因为呢，如果说你去跟一些乱七八糟的这个团的话，他可能就会让你把很多就完全不认识的人拼凑在一起。你可能要和陌生的游客一起吃饭，你要共用一些餐具，你就总的就感觉心里不舒服。因此呢，我们九七四给大家安排的很多的行程呢，先来说吃，干净卫生这是绝对的，然后呢私密性也特别好。不管呢大家是比如你带娃出去旅游啊，你情侣爱人出行啊，还是说朋友结伴，都能够吃得很放心，而且呢坐在一起的时候大家就会比较自在嘛。
4: 对对对，我觉得这个对于什么爱人还是艺人很友好啊。
3: 对，不管爱人还是艺人。对不对？就只要你开朗的话呢，你会愿意结识一些我们九七四的大家共同的好朋友，对不对？
4: 所以我跟关老师聊了这么多，其实是想跟大家来分享，确实是我们觉得性价比很高的，适合我们暑期的这个昆大丽的这个行程。然后其实我们这个行程跟大家来稍微总结啊，快速说一下，我们还会有一些免费的可以给大家来赠送的一些，比如像是玉龙雪山，去那儿这个大索道会给大家来赠送，去那儿玉龙雪山一定要去玩一下，丽江。
3: 是的，
4: 还有比如说蓝月谷的电瓶车呀，包括丽江千古情的实景演出，全部都包含在里面。还有什么洱海的下午茶，海边的骑行，民族风的旅拍，
3: 哎，这适合你。
4: 对，
3: 冰冰特别喜欢旅拍，然后咔嚓咔嚓，九宫格一定要凑满。
4: 我不是白瘦的最近。
3: 对啊对啊，是，就是为了出去旅行。而刚刚冰冰说的这些呢，通通可以免费来安排。地道的云南特色的美食也会带大家挨个去打卡。
4: 哎，我觉得我们这个团还有很好的一点，就是我们支持小团和私人定制。
3: 那也就是说，假设我是一家，可能三家人，就我想凑在一起，
4: 不管你三家两家一家还是一个人，通通安排。
3: 这这确实真的很任性啊！这个我觉得，不管是小团还是私人定制的话，那日期也很重要啊。因为比如说，可能我们三家人一起出去玩，我们的时间可以凑在一起，包括那孩子可能也能凑在一起时间。那但是这个时间能不能根据我的来安排？
4: 没有问题啊。我们直接打这个我们的专门的这个线路的负责人圆圆15070824928这个电话啊。再给大家来重复一下圆圆的电话，15070824928，或者是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江西旅游广播，回复云南就可以了解我们的更多详情了。然后关老师，这个价格我们留在最后说
3: 啊。这个你是怕一说价格之后的话大家就跑
4: 完了。
3: 3880元起，
4: 还吓什么跑呀，这么便宜。都给我来。
3: 是啊，赶紧冲啊，两人一起报名的话每人再减100，拼拼我们两人一起的话就可以再减。
4: 真的说句实在话，关老师，因为我们其实每年都是收云南的客人，但是我发现我们今年没有过4000啊，
3: 而且没有购物，没有自 费。
4: 对，而且
3: 就不是那种每天把你拉到购物点去的那种行程。
4: 对，就不用起早贪黑啊，你早上你睡到自然醒啊，你跟着大家玩。
3: 嗯，对。
4: 所以我觉得这个真的还蛮符合现在大家的这个口袋不太那么鼓的情况下的一个一个
3: 高性价比的旅行。好，我们再来总结一下，首先的特色亮点3880元起，另外呢精致小团出发的时间呢你自己任选，到底找什么样的队友你也可以自己来拉小伙伴一起去玩，早上9点才出发，不用早起去赶排队，然后呢妥妥的能够睡到自然醒，还有超多的项目免费送。再次提醒大家可以联系我们的工作人员圆圆，15070824928，15070824928。
4: 最后说一句，如果大家出行被宰了，就找关老师，
3: 找冰冰也是可以的。我们一定会给大家呢提供更多高品质的旅行哦。
4: 是的。
2: 音乐不会说话，却总能让人上瘾。
5: They say you found somebody new。
2: 在只有声音的世界，视觉便有了无限的想象力。
5: A sigh is just a sigh。
2: 锁定收听 IFM974，唤醒你的听觉记忆，和过去撞个满怀。
6: FM 974

0: 想要未知的疯狂，想要声色的张扬，想要把最好的时光停留在最美的地方。江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1: FM 九七四，
2: 盛夏避暑，自驾出发。江西旅游广播 FM 97.4，邀你玩转婺源大张山卧龙谷加咸高城，首日打卡免费徽派水街，逛古巷体验非遗民俗，傍晚沉浸式看鱼灯巡游，火湖非遗秀，夜景氛围感拉满。入住古建特色民宿，次日奔赴22摄氏度天然空调房，嗨玩限定溪水节，水上蹦迪，套押银行里，打卡百米飞瀑，选索桥，解锁金庸同款山水。7月18至19号，97.4双人套餐福利价568元，全家亲子出游套餐668元，套餐含民宿住宿早午餐，性价比拉满。97.4邀您自驾出行，自由随性，逛小吃，朔溪玩水一站式配齐，豪雷高温，玩水赏谷两不误。立刻拨打8830-31848830-3184，或关注公众号江西旅游广播，发送关键词卧龙谷，解锁详细行程。
3: 要买车找建行，建行购车分期助您实现未来。天地纵览，未来 ES9 震撼登场，整车购买49.8万元起，邀您亲临未来江西各门店试驾体验，感受非凡魅力。
2: 南昌避暑去哪玩？梅岭漂流等你来，3公里原船亲子漂，全家同船打水仗超尽兴，还有8届人偶巡游、高空玻璃滑道、无动力乐园一站式玩遍，夏日清凉不重样，快来梅岭放肆一下！咨询热线0791-8376-5989。
0: 深夜或清晨，你听歌在什么时候？面对自己。

0: 喜欢的歌，你在朋友圈里分享，渴望获得些许认同。但是人们往往更喜欢为好看的自拍、美味的食物点赞，对音乐点赞的人寥寥无几，甚至没人愿意点开你分享的歌。
1: 我从来没同你讲过我最喜欢你的咩。
0: 不同的歌有着不同的喜怒哀乐，歌里藏着你想说的话。江西旅游广播 IFM974 给你想听的，在意你没说的，我们用歌声倾诉对你的爱。
2: FM 974

全方位的热点解读，最新鲜的新闻资讯，热度无时不在。九七四更见精彩，九七四更见精彩。还 FM 九七四

0: 度新闻。
1: 中午的时光就该用来给精神做个 SPA。午间12点到14点，奉献经典音乐，搜罗全球趣闻，陪你经典放轻松。
2: 中国广电700赫兹黄金频段5G 网络，覆盖更广，信号更强，体验更佳。192手机套餐，流量大，资费优，权益多，让沟通畅爽无间。广电智慧家居，16大智能系统，7大空间，全覆盖，24小时防火防盗防漏，心动价享受高品质，让智能生活守护每一个家庭。广电数字净水，5桶设计，不占空间，还可通过手机实时查看水质，让您省钱喝上放心水。中国广电 5G 助力亿万用户成就精彩生活。
3: 踏遍世界，聆听经典。这里是江西旅游广播，接下来我们关注到这一时段的热度新闻。7月9日19时，水文监测数据显示，鄱阳湖星子站水位涨至18.09米，距离19.5米警戒水位仅相差1.41米。当前湖区通江水体面积达3400平方公里，较往年同期扩大450平方公里。受上游来水与持续降雨叠加影响，江西水利部门加密环湖围堤巡查频次，提前做好低洼村落转移预案，同步疏通环湖农田积水，统筹防汛安全与农业生产安全，严防水位继续上涨引发洪涝险情。7月9日，国家医保局召开上半年例行发布会，披露全国基本医保参保人数较去年同期增加400余万，整体参保率稳定在95%。多地取消灵活就业人员户籍地参保限制，医保个人账户跨省家庭共计全面铺开，长期护理保险已覆盖3.2亿参保群众，17个省份出台省级实施方案，新版医保目录新增药品惠及1225万人次，全国超31万家医疗机构实现医保及时结算，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持续完善，切实减轻群众就医经济压力。以上是这一时段的热度新闻，这里是江西旅游广播，继续收听精彩节目。

继续和您一起踏遍世界，聆听经典。这里是 FM 974江西旅游广播，欢迎大家关注正在为您直播的节目，我是关文。在炎热的夏天啊，你想去的地方是哪里呢？不用我多说啊，肯定是凉快的地方是最想去的吧。如果呢是这样的话，那么在接下来这个周末带大家一起去庐山。庐山呢，你别说我们江西人了，很多外地人啊，大家避暑都来到庐山。这次呢是由我们974的主播带队开启飞青瀑清凉森养之旅，两天一夜的自驾游，我们一起躲进平均气温20摄氏度的天然大空调，来一场洗肺又养眼的山水狂欢。这次呢，不得不提的首先就是价格的问题，因为呢，我们在所有的行程当中啊，可以说把庐山的这种精华景点啊一网打尽了。你呢去望江亭，你去看夕阳把云海烧成金红，然后呢凉风习习，暑气全消；去五老峰就感觉呢脚踏仙境一样啊，循着白居易的诗意漫步花境当中。那这次呢，我们的行程398元每人，你仔细听好了，原价呢差不多700的行程啊，包括呢上山换乘索道，还有景区的交通。那费用呢是包含像这个通票，庐山的通票。那这个其中呢特别提到啊，景区的一晚上的住宿，一顿正餐，全程的导游，景区的交通索道，庐山通票，这些一站式全包。那你要知道我们免费升级的四钻的酒店啊，那它平常的时候呢就是300多，到了暑期的话呢，旺季一般的都要500多一间，就光这个的话就已经值回票价了，还有所有的门票和索道交通，真的是超值的补贴。20人只有20个优惠的名额，大家赶紧来抢位，拨打079188303184，或者关注江西旅游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关键词庐山来锁定席位。这个夏天远离酷暑，我们在庐山与飞瀑、云海和森养当中来一场清凉之约。如果呢感兴趣的听众现在赶紧来报名抢位，微信关注公众号江西旅游广播，回复关键词庐山就能锁定属于你的席位啦。

0: IFM 974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1: 走过越多的地方，看过越多的风景，才能找寻到更多隽永非凡的旋律。最经典一直在路上，江西旅游广播

0: 老歌像旧友，新歌似新朋，在 iFM 974重逢故友，相识新朋。江西旅游广播 iFM 974，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1: FM 974，
2: 盛夏避暑，自驾出发。江西旅游广播 FM 97.4，邀你玩转婺源大张山卧龙谷加弦高城，首日打卡免费徽派水街，逛古巷，体验非遗民俗，傍晚沉浸式看鱼灯巡游，火湖非遗秀，夜景氛围感拉满。入住古建特色民宿，次日奔赴22摄氏度天然空调房，嗨玩限定溪水节，水上蹦迪，套押银行里，打卡百米飞瀑，弦索桥，解锁金庸同款山水。7月18至19号，974双人套餐福利价568元，全家亲子出游套餐668元，套餐含民宿住宿、早午餐，性价比拉满。974邀您自驾出行，自由随性，逛小吃，朔溪玩水一站式配齐，豪雷高温，玩水赏谷两不误。立刻拨打8830-31848830-3184，或关注公众号江西旅游广播，发送关键词卧龙谷，解锁详细行程。
0: 带上音乐，去搜集地图上每一次的风和日丽。江西旅游广播 iFM 974，
1: FM 九七四。
0: 忽冷忽热易感冒，刮风下雨怎知道？关注天气，关爱自己。 iFM 九七四旅游气象站，
3: 踏遍世界，聆听经典。各位好，欢迎收听旅游气象站，一起来关注现在的实时天气情况。今天是7月10号星期五，南昌多云，最低气温28度，最高气温35度，东南风2级，空气质量指数良。明天的天气呢，预计是多云转局部雷阵雨，最低气温27度，最高气温34度，北风4级，空气质量指数优。请大家及时关注天气变化，必要时请做好衣物增减准备。这里是江西旅游广播，继续收听精彩节目。
4: 不受时间限制，没有切割打扰，在 iFM 974开启你的心动模式。江西旅游广播 iFM 974，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1: FM 974。

0: Today's best music。你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七四。FM 九七四。
1: 欢迎回来，这里是 FM 九七四江西旅游广播，我是湘迪，
2: 我是浩南。
1: 想出去玩，想去云南放松的朋友，今天呢给大家安排了一趟超级舒服的云南纯玩团。
2: 哎，
1: 昆明、大理、丽江六天行程，全程轻松不赶路，好好享受度假。
2: 是的，而且这次呢给到大家一个专属的粉丝价哈，3880元起，两个人一起报名呢，每人还可以再立减100元。而且这趟行程全程没有购物，没有自费，更是没有任何的隐形套路哈，并且呢给到大家一个20人左右的精致小团。
1: 嗯，
2: 而且呢每天早上是9点左右才出发，不用早起赶队，真的是非常的舒适啊，妥妥的睡到自然醒。
1: 对，基本上差不多8点起床去吃个早餐，哎，收拾一下，然后9点出发，真的非常惬意，
2: 慢悠悠的。
1: 对，而且重点跟大家说一个，就是我们出门最在意的细节是什么，
2: 嗯，
1: 就是咱们这趟团全程是独立餐桌，
2: 嗯，
1: 一家一桌，不拼桌，不混坐，不跟陌生游客一起吃饭，共用餐具，所以呢干净又卫生，私密性比较好。不管你是带娃呀、情侣啊，还是朋友结伴啊，吃得放心，坐得自在，彻底杜绝了尴尬和卫生隐患。
2: 对，对 I 人家庭真的是特别的友好，啊，
1: 对。
2: 而且全程呢也给大家安排入住到4钻酒店，大理的行程直接升级到海景房，
1: 哇，
2: 推开窗户就是洱海的美景啊。出行呢也是给大家安排了2+1的陆地头等舱的豪华大巴，座位超级的宽敞。最后呢丽江动车返程，也不用长时间的坐车来遭罪了。
1: 是的，而且超多项目都是免费送给大家，比如说玉龙雪山大索道、雪山的全套的装备、石林还有蓝月谷的电瓶车、丽江千古情的实景演出，这些是全部都包含在内，不需要你额外去付费的。
2: 嗯，
1: 还有洱海的下午茶、海边的骑行、民族风的旅拍，通通免费给你安排上了，地道的云南特色美食也挨个打卡。
2: 所以这趟行程呢真的是特别适合像咱们情侣出行啊，包括家庭遛娃、朋友结伴都非常的适合啊。支持小团和私人定制，每天都能发团，进群呢还有红包抽奖、专属小礼品来给大家领哦。
1: 是的，想玩一次干净省心、吃住都安心的云南之旅，可以直接联系圆圆，电话是15070824928，15070824928，或者呢在我们江西旅游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留言云南两个字，就可以进群索优惠，随时出发啦。
3: 好音乐不打折，江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
0: FM 九七四。
4: 民谣有三：爱情、理想、远方。听着。

0: 有三，记忆、经历、回忆。爱听民谣，在这里慢下来，听你的故事。听你的故事。
1: 普阿山，我出生的夏天。我们每个人对自己出生的那一刻都充满好奇。普阿山在这首歌里为我们描述了这样一个由大人们的讲述拼凑而成，只存在于幻想中的完美夏天。前奏里轻快的竖笛一响，童年的画面瞬间就被拉到眼前。当现实让你疲惫时，不妨戴上耳机，回到这个万事如意的夏天。

0: 我有酒。
1: 哼，我有故事。
2: 正好我有民谣。
3: 爱 FM 九七四，爱听民谣。
4: 继续和您一起踏遍世界，聆听经典。这里是 FM 九七四江西旅游广播，欢迎大家关注正在为您直播的节目，我是关文。在炎热的夏天啊，你想去的地方是哪里呢？不用我多说啊，肯定是凉快的地方是最想去的吧。如果呢是这样的话，那么在接下来这个周末带大家一起去庐山。庐山呢，你别说我们江西人了，很多外地人啊，大家避暑都来到庐山。这次呢是由我们九七四的主播带队开启飞瀑清凉森养之旅，两天一夜的自驾游，我们一起躲进平均气温20摄氏度的天然大空调，来一场喜肺又养眼的山水狂欢。这次呢不得不提的首先就是价格的问题，因为呢我们在所有的行程当中啊，可以说把庐山的这种精华景点啊一网打尽了。你呢去望江亭，你去看夕阳把云海烧成金红，然后呢凉风习习，暑气全消，去五老峰就感觉呢脚踏仙境一样啊，循着白居易的诗意漫步花境当中。那这次呢我们的行程啊398元每人，你仔细听好了，原价呢差不多700的行程啊，包括呢上山换乘索道还有景区的交通。那费用呢是包含像这个通票，庐山的通票，

那这个其中呢特别提到啊，景区的一晚上的住宿，一顿正餐，全程的导游，景区的交通索道，庐山通票，这些一站式全包。那你要知道我们免费升级的四钻的酒店啊，那它平常的时候呢就是300多，到了暑期的话呢，旺季一般的都要500多一间，就光这个的话就已经值回票价了，还有所有的门票和索道交通，真的是超值的补贴。20人只有20个优惠的名额，大家赶紧来抢位，拨打079188303184，或者关注江西旅游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关键词庐山来锁定席位。这个夏天远离酷暑，我们在庐山与飞瀑、云海和森阳当中来一场清凉之约。如果呢感兴趣的听众现在赶紧来报名抢位，微信关注公众号江西旅游广播，回复关键词庐山就能锁定属于你的席位啦。

0: 希望你也能给繁忙的生活按下暂停键，哪怕只有一首歌的时间，也能够静静享受。爱生活，爱旅行，爱音乐，江西旅游广播 IFM 974。
1: 盛夏避暑，自驾出发，江西旅游广播 FM 97.4，邀你玩转婺源大张山卧龙谷加咸高城。

0: 首日打卡免费挥拍水街、光谷巷，体验非遗民俗，傍晚沉浸式看鱼灯巡游、火湖非遗秀，夜景氛围感拉满。入住古建特色民宿，次日奔赴22摄氏度天然空调房，嗨玩限定吸水节、水上蹦迪、套押银行里，打卡百米飞瀑、悬索桥，解锁金庸同款山水。7月18至19号，974双人套餐福利价568元，全家亲子出游套餐668元，套餐含民宿住宿、早午餐，性价比拉满。974邀您自驾出行，自由随性，逛小吃、朔溪玩水一站式配齐，豪雷高温，玩水赏谷两不误。立刻拨打8830-31848830-3184，或关注公众号江西旅游广播，发送关键词卧龙谷，解锁详细行程。
1: 人生若是一场旅行，在最好的时光遇见你。江西旅游广播 FM 974

0: 九七四哥为什么？
1: 世界上最大的羊叫什么？太平洋南起南极地区，北到北极，西至亚洲和大洋洲，东临南北美洲，约占地球面积的三分之一，是世界上最大的大洋。太平洋的面积不包括临近属海，约为16642.1万平方千米，是第二大洋大西洋面积的两倍，水容量的两倍以上。面积超过包括南极洲在内的地球陆地面积的总和。太平洋资源丰富，西太平洋的日本海、鄂霍次克海是重要的渔场，出产鲱鱼、金枪鱼、蟹等。北美西海岸的哥伦比亚河以出产鲑鱼著名，海底有大量的锰结核，海水可以提取盐、溴、镁等。大陆棚是世界上石油资源最丰富的地区之一。
2: 时光易逝，经典永伴，放慢步伐，打开耳朵，下午14点至17点，和我一起听见好时光，听见此刻时光。

0: 爱音乐，
1: 爱生活，
0: 爱旅行。
1: iFM 九七四，
2: 旅途中的我，
3: 中的我，
2: 享受 iFM 九七四的每一首歌。

记，聆听经典。这里是 IFM 九七四江西旅游广播，欢迎大家关注正在为您直播的节目，我是关文。接下来的时间呢，和我们的听友一起来说一下关于云南的行程啊。因为我觉得很多的朋友呢，在说到出去旅行时，云南真的是大家都很喜欢去的地方。比如说像有昆大丽啊，就大家都非常熟悉，主要呢是去昆明、大理、丽江，就在这条线当中呢，是非常非常的放松，很休闲，很惬意，带老人也好，陪孩子也罢，都是特别特别舒适的。另外还有就是版纳的行程了，我觉得西双版纳对于很多朋友来说呢，就感觉一生一定要去一次。因为呢，曾经的边陲小镇呢，如今可是有着特别多的一些旅游的一些地点了。那当大家呢想去云南的时候，建议我们的听友呢也可以关注我们九七四的各项宣传，在这次呢暑期当中啊，为大家安排了纯玩的行程。那同时呢，这个费用也是非常非常的划算的。云南的相关的行程，大家可以微信搜索关注公众号江西旅游广播，回复版纳就能够收到西双版纳的行程推送，回复云南呢能够看到昆大丽的行程。这个其中呢，在版纳啊，它有温德姆酒店的入住，而在我们昆大丽的行程当中呢，全程四钻酒店，携程四钻的酒店都是非常舒适的，大家呢可以完全拉高自己的性价比。详细情况都可以通过关注江西旅游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云南或者是版纳来看看行程推送。

0: 坐车要靠窗，沙滩要海浪，旅行要拍照，听歌当然要听 iFM 974，央视旅游广播 iFM 974，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1: FM 974，
2: 要买车找建行，建行购车分期助您实现未来。天地纵览，未来 ES9 震撼登场，整车购买49.8万元起，邀您亲临未来江西各门店试驾体验，感受非凡魅力。
3: 盛夏避暑，自驾出发，江西旅游广播 FM 97.4邀你玩转婺源大张山卧龙谷加咸高城，首日打卡免费徽派水街，逛古巷体验非遗民俗，傍晚沉浸式看鱼灯巡游，火湖飞影秀，夜景氛围感拉满，入住古建特色民宿，次日奔赴22摄氏度天然空调房，嗨玩限定溪水节，水上蹦迪，套押银行里，打卡百米飞瀑，选索桥，解锁金庸同款山水。7月18至19号，974双人套餐福利价568元，全家亲子出游套餐668元，套餐含民宿住宿早午餐，性价比拉满。974邀您自驾出行，自由随性，逛小吃，朔溪玩水一站式配齐，豪雷高温，玩水赏谷两不误。立刻拨打8830-31848830-3184，或关注公众号江西旅游广播，发送关键词卧龙谷，解锁详细行程。
4: 读书旅行等待爱情，在江西旅游广播 FM 974，给我一段时光，
5: 还你一次
4: 最美的回忆。
6: 忽冷忽热易感冒，刮风下雨怎知道，关注天气，关爱自己， IFM 974旅游气象站，
7: 踏遍世界，聆听经典。各位好，欢迎收听旅游气象站，一起来关注现在的实时天气情况。今天是7月10号星期五，南昌多云，最低气温28度，最高气温35度，东南风2级，空气质量指数良。明天的天气呢，预计是多云转局部雷阵雨，最低气温27度，最高

气温34度，北风4级，空气质量指数优。请大家及时关注天气变化，必要时请做好衣物增减准备。这里是江西旅游广播，继续收听精彩节目，

接下来为我们的听友们介绍一下此刻我们关于新疆的招募。进入暑期之后啊，很多的朋友都特别特别期待能够到新疆，由我们电台的专属25人精致小团会严控人数，会有好的品质来兜底，全程没有强制的自费，购物也是自愿的，游玩很自由而随性。现在的新疆呢，真的进入一年中最美的这个季节了，独库公路能够解锁一日四季，你能够看到下雪，你也能够看到春暖花开，这种神奇的体验呢，真的是别的地方旅行完全替代不了的。一半雪山草原，一半戈壁峡谷，还有赛里木湖。大家看到网上很多啊短视频当中的拍赛里木湖的这种，不管是变装的也好啊，或者是转场的也好，真的蓝的是治愈人心啊，就会让人特别特别的放松。不管呢是全家人出行，还是说呢情侣啊爱人呐、啊，或者是亲子游啊，我觉得到新疆呢真的一定是要去的，而且要一去再去。这次为我们974的听众专属了定制的精品环线，三飞出行可以省去奔波的耗时，全程的住宿呢也是非常高端的，再加上配置了豪华的航空座椅大巴，很舒适，能够让大家呢安心的出游。详细情况听友们可以拨打0791883031，微信搜索公众号江西旅游广播，回复新疆看一看详细行程的推送，一起去解锁夏日最美的诗和远方吧。

0: 山人海，
1: 喜欢随心所欲，
0: 随风奔跑，自由是方向，追逐雷和闪电的力量。
1: IFM 九七四
2: IFM 九七四
1: 陪你放肆玩乐。
3: FM 九七四
4: 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Hello 大家好，我是你们的朋友月莹。一到了暑假，就想带家里的老人和孩子们出门走一走，去避避暑哈。我一直非常想带他们去的就是西双版纳，我觉得躲进这样温润的雨林里面去感受热带风情真的是很不错的体验。但是之前一直顾虑大团人会太多，很嘈杂，一家人出行的话这样的隐私性感觉不是很高。相信很多带娃陪同长辈出游的听众朋友们跟我也是一样的想法，都有同款的烦恼哈。目前市面上的常规的旅游团大多数呢都是多人拼车，而且陌生游客挤在一辆车里，说实话这样会耽误我们的游玩时间和吃饭节奏，全部都要迁就别人，而且带老人和小孩行动比较慢，处处呢受拘束。所以说呢，今天月莹想给大家推荐一款西双版纳的私家纯玩五日游。这个旅行团啊真的很不一般哦，是真正的能够做到一单一团的专属小团，全程不和外人拼车，出发时间和游玩快慢全部都由自己说了算，这旅游的自由度简直拉满啊，好吧。最主要的是全家出行自在又安心，私密性直接拉满啊。那么解决了我们出行拥堵的顾虑，再来聊一聊大家都比较看重的住宿问题。行程的全程呢都是连住融创、戴斯温德姆两大五钻大牌的酒店，客房将近50平米，而且标配的是1.35米的双大床房，一家人住简直是非常宽松啊，不局促。而且酒店的自带景观的泳池、儿童乐园和健身区，自助早餐的品类也非常丰富。玩累了回到酒店呢，我们也能够好好的休息放松一下，真的是休憩体验一步到位。关键是暑假天天都能够发团哦，在这里为我们的听友推出了专属的粉丝福利，价格成人价4680元，儿童价3680元，两人同行直接立减100元，景区交通全部都包含在内哦，没有任何的隐形消费。如果说您还想继续了解完整的行程，领取群内的专属福利，请赶紧联系我们的制定师圆圆，150-7082-4928，150-7082-4928，或者关注我们的公众号江西旅游广播，留言版纳就能够进群锁定优惠，带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我是月莹。

0: 这个夏天，让我们一起解锁温润治愈的热带雨林版纳吧。
1: 什么是爱情？周杰伦说。

0: 哲说，
1: 爱情好像流沙，我不挣扎。
0: 最美爱情由你来诉说，
2: 由你来诉说。
3: FM 九七四，
4: 你看过许多美景，午夜的巴黎，
5: 繁华的上海，
4: 热情的巴西，
5: 浪漫的土耳其，
4: 去哪里不重要，重要的是去啊
5: 去啊，
4: 走马观花也好，到此一游也罢，世界有多大，人就有多渺小，只有勇敢出发，世界才能从咫尺天涯到触手可及，去旅行，看看不同的世界。
6: 江西旅游广播 FM 九七四，
0: 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3: iFM

继续和您一起踏遍世界，聆听经典。这里是 FM 九七四江西旅游广播，欢迎大家关注正在为您直播的节目，我是关文。在炎热的夏天啊，你想去的地方是哪里呢？不用我多说啊，肯定是。

凉快的地方是最想去的吧。如果呢是这样的话，那么在接下来这个周末带大家一起去庐山。庐山呢，你别说我们江西人了，很多外地人啊，大家避暑都来到庐山。这次呢是由我们974的主播带队开启飞瀑清凉森养之旅，两天一夜的自驾游，我们一起躲进平均气温20摄氏度的天然大空调，来一场喜肺又养眼的山水狂欢。这次呢不得不提的首先就是价格的问题，因为呢我们在所有的行程当中啊，可以说把庐山的这种精华景点啊一网打尽了。你呢去望江亭，你去看夕阳把云海烧成金红，然后呢凉风习习，暑气全消，去五老峰就感觉呢脚踏仙境一样啊，循着白居易的诗意漫步花境当中。那这次呢我们的行程398元每人，你仔细听好了，原价呢差不多700的行程啊，包括呢上山换乘索道还有景区的交通。那费用呢是包含像这个通票庐山的通票，那这个其中呢特别提到啊，景区的一晚上的住宿，一顿正餐，全程的导游，景区的交通索道，庐山通票，这些一站式全包。那你要知道我们免费升级的4钻的酒店啊，那它平常的时候呢就是300多，到了暑期的话呢旺季一般的都要500多一间，就光这个的话就已经值回票价了，还有所有的门票和索道交通，真的是超值的补贴。20人只有20个优惠的名额，大家赶紧来抢位，拨打0791883384，或者关注江西旅游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关键词庐山来锁定席位。这个夏天远离酷暑，我们在庐山与飞瀑云海和森养当中来一场清凉之约。如果呢感兴趣的听众现在赶紧来报名抢位，微信关注公众号江西旅游广播，回复关键词庐山就能锁定属于你的席位啦。

0: 盛夏避暑，自驾出发。江西旅游广播 FM 97.4，邀你玩转婺源、大张山、卧龙谷加咸高城，首日打卡免费徽派水街、逛古巷，体验非遗民俗；傍晚沉浸式看鱼灯巡游、火湖非遗秀，夜景氛围感拉满。入住古建特色民宿，次日奔赴22摄氏度天然空调房，嗨玩限定溪水节、水上蹦迪、套鸭赢好礼，打卡百米飞瀑、悬索桥，解锁金庸同款山水。7月18至19号，974双人套餐福利价568元，全家亲子出游套餐668元，套餐含民宿住宿、早午餐，性价比拉满。974邀您自驾出行，自由随性，逛小吃、朔溪玩水一站式配齐，豪雷高温，玩水赏谷两不误。立刻拨打8830-31848830-3184，或关注公众号江西旅游广播，发送关键词卧龙谷，解锁详细行程。
1: 时光流逝着，岁月沉淀着，有些歌一回头已是多年。
2: 如果那两个字没有颤抖，我不会发现我难受，怎么说出口。
1: 有些人一转身已是诀别。
3: 匆匆那年我们仅仅说了几遍再见之后再拖延，可惜谁有没有爱过，不是一张激情上面的雄辩。
1: 追随怀旧旋律，回忆光阴故事，江西旅游广播 IFM 974，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4: FM 974

0: FM 环球吸引力。芬兰位于欧洲北部，其中内陆水域面积占全国面积的10%，有千湖之国的称号。说到芬兰，不得不提的就是拉普兰省的省会罗瓦涅米，这里是世界上唯一设在北极圈上的省会，世界著名的圣诞老人村也在这里，每年都有源源不断的游客从世界各地涌向这里，只是为了一睹圣诞老人的风采。你可以在圣诞老人村的礼品店购买各种带有芬兰特色的礼品，还可以得到一张独一无二的跨越北极圈的证书。
1: FM 974环球吸引力，
2: 全方位的热点解读，最新鲜的新闻资讯，热度无时不在，974更见精彩，974更见精彩，还 FM 974热度新闻，
3: 踏遍世界聆听经典。这里是江西旅游广播，接下来我们关注到这一时段的热度新闻。全国妇联联合16部委印发通知，正式启动2026暑期少年儿童关爱服务，各地将依托社区开展红色研学家风宣讲、暑期托管课堂、重点防范儿童溺水、交通意外、居家触电等高发安全事故，针对留守儿童、困境儿童加大走访帮扶力度，鼓励企业开设职工子女托管服务，联动社会组织开展心理疏导与户外研学，全方位守护未成年人暑期身心健康与出行安全。受第9号超强台风巴威外围环流影响，7月11日至12日，江西全省将迎来大风与强降雨，赣北、赣中为风雨重灾区。江西省文旅厅发布安全预警，武功山、桃溪川等多地文旅项目紧急调整运营方案，武功山暂停夜间登山，取消户外音乐节，景德镇市集延期举办。各地文旅部门要求山水景区严控客流，防范山洪滑坡等次生灾害，提醒游客及时调整出行计划。以上是这一时段的热度新闻，这里是江西旅游广播，继续收听精彩节目。
0: 时光易逝，经典永伴，放慢步伐，打开耳朵，下午14点至17点，和我一起听见好时光，听见此刻时光。

0: 生活就像是数学方程式，既有无限接近的无奈，
1: 你是否不懈努力却被人肯定，
0: 也有假设存在的孤独。
1: Let me tell you a story about a boy and a girl。
0: 而在 IFM 九七四，你就是我的有且仅有。
2: FM 九七四，
3: 喜欢的音乐，美妙的旅程，我迫不及待想要和你们一起分享。江西旅游广播 FM 九七四，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2: IFM。

各位好，和您一起踏遍世界，聆听经典。这里是 IFM 974江西旅游广播，欢迎大家关注正在为您直播的节目，我是关文。接下来的时间呢，和我们的听友一起来说一下关于云南的行程啊。因为我觉得很多的朋友呢，在说到出去旅行时，云南真的是大家都很喜欢去的地方。比如说像有昆大丽啊，就大家都非常熟悉，主要呢是去昆明、大理、丽江，就在这条线当中呢是非常非常

双版纳的行程推送，回复云南呢能够看到昆大利的行程。这个其中呢，在版纳啊，它有温德姆酒店的入住，而在我们昆大利的行程当中呢，全程四钻酒店，携程四钻的酒店都是非常舒适的，大家呢可以完全拉高自己的性价比。详细情况都可以通过关注江西旅游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云南或者是版纳来看看行程推送。

0: 旅途中的我，享受 iFM 974的每一首歌。
1: 盛夏避暑，自驾出发，江西旅游广播 FM 97.4，邀你玩转婺源、大张山、卧龙谷加咸高城，首日打卡，免费徽派水街、逛古巷，体验非遗民俗，傍晚沉浸式看鱼灯巡游、火湖非遗秀，夜景氛围感拉满。入住古建特色民宿，次日奔赴22摄氏度天然空调房，嗨玩限定溪水节、水上蹦迪、套鸭赢好礼，打卡百米飞瀑、悬索桥，解锁金庸同款山水。7月18至19号，974双人套餐福利价568元，全家亲子出游套餐668元，套餐含民宿住宿、早午餐，性价比拉满。974邀您自驾出行，自由随性，逛小吃、朔溪玩水一站式配齐，豪雷高温，玩水赏谷两不误。立刻拨打8830-31848830-3184，或关注公众号江西旅游广播，发送关键词卧龙谷，解锁详细行程。
2: 做一个水手，游遍世界每一个港口，江西旅游广播 IFM 974
3: FM 974。
4: 忽冷忽热易感冒，刮风下雨怎知道？关注天气，关爱自己。 IFM 974 旅游气象站，
0: 踏遍世界，聆听经典。各位好，欢迎收听旅游气象站，一起来关注现在的实时天气情况。今天是7月10号星期五，南昌多云，最低气温28度，最高气温35度，东南风2级，空气质量指数良。明天的天气呢，预计是多云转局部雷阵雨，最低气温27度，最高气温34度，北风4级，空气质量指数。

接下来为我们的听友们介绍一下此刻我们关于新疆的招募。进入暑期之后啊，很多的朋友都特别特别期待能够到新疆，由我们电台的专属25人精致小团会严控人数，会有好的品质来兜底，全程没有强制的自费，购物也是自愿的，游玩很自由而随性。现在的新疆呢，真的进入一年中最美的这个季节了，独库公路能够解锁一日四季，你能够看到下雪，你也能够看到春暖花开，这种神奇的体验呢，真的是别的地方旅行完全替代不了的。一半雪山草原，一半戈壁峡谷，还有赛里木湖。大家看到网上很多啊短视频当中的拍赛里木湖的这种，不管是变装的也好啊，或者是转场的也好，真的蓝的是治愈人心啊，就会让人特别特别的放松。不管呢是全家人出行，还是说呢情侣啊、爱人呐、啊，或者是亲子游啊，我觉得到新疆呢，真的一定是要去的，而且要一去再去。这次为我们974的听众专属了定制的精品环线。三飞出行可以省去奔波的耗时，全程的住宿呢也是非常高端的，再加上配置了豪华的航空座椅大巴，很舒适，能够让大家呢安心的出游。详细情况听友们可以拨打0791883038，微信搜索公众号江西旅游广播，回复新疆看一看详细行程的推送，一起去解锁夏日最美的诗和远方吧。

0: 喧嚣都市是车水马龙，苍茫田野是闪烁繁星，烟雨江南是小桥流水。旅行让灵魂焕发二次光芒。江西旅游广播 iFM 974，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1: FM 974，
2: 踏遍世界，聆听经典。Hello， 大家好，我是月莹。哎呀，南昌的夏天有多么难熬，我相信各位听众朋友们肯定深有体会吧。就比如昨天我下楼取了个快递哈，5分钟不到的功夫，回到楼上真的是大汗淋漓，毫不夸张。这样闷热的天气真的是让人心情非常烦躁。我很久之前就真的想要去玉龙雪山去吹一吹冷风，避一避暑了。但是呢，月莹也有仔细想过，如果是我自己出行做规划的话，真的是超级麻烦。我要查路线，抢雪山索道票，还要预约演出，一堆琐事直接让我打消了想要出行的念头。热就热吧。但好在呢，前几天月莹发现了一条非常宝藏的6天昆大利旅游行程，真的是帮我们全部都安排妥当，对我们这种懒人来讲简直是福音，什么规划都不用做，只需要带着人带着东西去好好享受假期就好了。但是呢，这条路线当中最让月莹心动的，我觉得还是其中包括的一些高价项目，全部都是免费送的。对的，你没有听错，我第一次听也很震惊，真的是免费送。包括刚刚我说的玉龙雪山大索道、雪山装备、丽江千古情、洱海下午茶和民族旅拍，全部都包含在内。我们都知道单独买票啊，确实要花不少钱，但今天月莹给你推荐的这个旅游团真的是能够做到一站式的全包服务，而且出行是2+1的宽座大巴，座位超级的宽敞舒适，像是晕车的小伙伴、久坐腰酸的小伙伴也不用受太大的罪啊，就可以出去游玩，而且全程没有强制的购物套路。现在呢，我们将推出听众的专属粉丝福利价，3880元起，两个人结伴，每个人立减100元，最主要的是每天都能发团哟，真的是想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啊，也是蛮方便的哈。如果您还想咨询详情信息，请联系我们的圆圆，150-7082-4928，150-7082-4928，或者关注我们的公众号江西旅游广播，回复云南便可查看完整的行程，带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我是月莹，还在犹豫什么呀？收拾好心情，赶紧出发吧！现在就动身，奔赴凉爽的云南。
1: 很多情侣都说，最喜欢一起旅行。
2: 我最讨厌吃咖喱，但他喜欢泰国，于是我就陪他在泰国住了半个月。
1: 他喜欢看音乐节，我就四处陪他去。一路上，我陪他听摇滚，他陪我听民谣，完美。人生最美好的时光都在路上，爱生活，爱旅行，爱音乐，江西旅游广播 iFM 974。

接下来为我们的听友们介绍一下此刻我们关于新疆的招募。进入暑期之后啊，很多的朋友都特别特别期待能够到新疆，由我们电台的专属25人精致小团会严控人数，会有好的品质来兜底，全程没有强制的自费，购物也是自愿的，游玩很自由而随性。现在的新疆呢，真的进入一年中最美的这个季节了，独库公路能够解锁一日四季，你能够看到下雪，你也能够看到春暖花开，这种神奇的体验呢，真的是别的地方旅行完全替代不了的。一半雪山草原，一半戈壁峡谷，还有赛里木湖。大家看到网上很多啊短视频当中的拍赛里木湖的这种，不管是变装的也好啊，或者是转场的也好，真的蓝的是治愈人心啊，就会让人特别特别的放松。不管呢是全家人出行，还是说呢情侣啊、爱人呐、啊，或者是亲子游啊，我觉得到新疆呢，真的一定是要去的，而且要一去再去。这次为我们974的听众专属了定制的精品环线。三飞出行可以省去奔波的耗时，全程的住宿呢也是非常高端的，再加上配置了豪华的航空座椅大巴，很舒适，能够让大家呢安心的出游。详细情况听友们可以拨打0791883184，微信搜索公众号江西旅游广播，回复新疆看一看详细行程的推送，一起去解锁夏日最美的诗和远方吧。

0: 春光不必趁早，冬霜不会迟到，此时的音乐刚刚好。江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
1: FM 九七四，
2: 盛夏避暑，自驾出发。江西旅游广播 FM 九十七点四，邀你玩转婺源、大张山、卧龙谷加咸高城，首日打卡免费徽派水街、逛古巷，体验非遗民俗；傍晚沉浸式看鱼灯巡游、火湖非遗秀，夜景氛围感拉满。入住古建特色民宿，次日奔赴22摄氏度天然空调房，嗨玩限定溪水节、水上蹦迪、套鸭赢好礼，打卡百米飞瀑、悬索桥，解锁金庸同款山水。7月18至19号，974双人套餐福利价568元，全家亲子出游套餐668元，套餐含民宿住宿、早午餐，性价比拉满。974邀您自驾出行，自由随性，逛小吃、溯溪玩水一站式配齐，豪雷高温，玩水赏谷两不误。立刻拨打8830-31848830-3184，或关注公众号江西旅游广播，发送关键词卧龙谷，解锁详细行程。
0: 梦里能到达的地方，终有一天脚步也能到达，什么时候出发都不晚。江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0: 什么？
1: 世界第二大洋叫什么？大西洋是世界第二大洋，位于欧洲、非洲与南北美洲和南极洲之间。大西洋的赤道区域最窄，面积为7676.2万平方千米，平均深度3627米，最深处波多黎各海沟深达8605米。大西洋这个中文名称最早来自于明朝万历十一年，也就是1583年，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的译著。
2: 时光易逝，经典永伴，放慢步伐，打开耳朵，下午14点至17点，和我一起听见好时光，听见此刻时光。

0: 奶茶一杯，快乐加倍。热爱世间万物，无最爱，无例外。
1: FM 九七四，
2: 先生你好，欢迎光临。
3: 请问有关东煮吗？
2: 抱歉，我们没有关东煮。
3: 那给我来瓶绿茶好了。
2: 抱歉，我们也没有绿茶。
3: 那你们有什么？
4: 我们只有每小时十一首不间断的好音乐。这里是 iFM 九七四 Music 7-11，陪你一路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3: 刚刚这些音乐我全都要了。
4: 好的，先生，锁定 iFM 九七四，下次上车记得调大音量哦。iFM。

0: 左边是旅行，右边是音乐，你是向左走还是向右走？把音乐打包装进旅程，大步向前走。江西旅游广播 IFM 974，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1: FM 974，
2: 盛夏避暑，自驾出发。江西旅游广播 FM 97.4，邀你玩转婺源、大张山、卧龙谷加咸高城，首日打卡免费徽派水街，逛古巷，体验非遗民俗，傍晚沉浸式看鱼灯巡游，火湖非遗秀，夜景氛围感拉满。入住古建特色民宿，次日奔赴22摄氏度天然空调房，嗨玩。

0: 行程。
1: 确认过歌曲，你是对的频率。江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 ，IFM。
2: 忽冷忽热易感冒，刮风下雨怎知道？关注天气，关爱自己。IFM 九七四，旅游气象站。
3: 踏遍世界，聆听经典。各位好，欢迎收听旅游气象站，一起来关注现在的实时天气情况。今天是7月10号星期五，南昌多云，最低气温28度，最高气温35度，东南风2级，空气质量指数良。明天的天气呢，预计是多云转局部雷阵雨，最低气温27度，最高气温34度，北风4级，空气质量指数优。请大家及时关注天气变化，必要时请做好衣物增减准备。这里是江西旅游广播，继续收听精彩节目，

各位好，和您一起踏遍世界，聆听经典。这里是 IFM 974江西旅游广播，欢迎大家关注正在为您直播的节目，我是关文。接下来的时间呢，和我们的听友一起来说一下关于云南的行程啊。因为我觉得很多的朋友呢，在说到出去旅行时，云南真的是大家都很喜欢去的地方。比如说像有昆大丽啊，就大家都非常熟悉，主要呢是去昆明、大理、丽江，就在这条线当中呢是非常的放松，很休闲，很惬意，带老人也好，陪孩子也罢，都是特别舒适的。另外还有就是版纳的行程了，我觉得西双版纳对于很多朋友来说呢，就感觉一生一定要去一次。因为呢曾经的边陲小镇呢，如今可是有着特别多的一些旅游的一些地点了。那当大家呢想去云南的时候，建议我们的听友呢也可以关注我们974的各项宣传，在这次呢暑期当中啊，为大家安排了纯玩的行程。那同时呢这个费用也是非常的划算的。云南的相关的行程，大家可以微信搜索关注公众号江西旅游广播，回复版纳就能够收到西双版纳的行程推送，回复云南呢能够看到昆大丽的行程。这个其中呢在版纳啊，它有温德姆酒店的入住，而在我们昆大丽的行程当中呢，全程四钻酒店，携程四钻的酒店都是非常舒适的，大家呢可以完全拉高自己的性价比。详细情况都可以通过关注江西旅游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云南或者是版纳来看看行程推送。

0: IFM 94，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1: 和您一起踏遍世界，聆听经典。欢迎我们的各位亲爱的听友继续关注江西旅游广播，我是带你行走天下的关文，
2: 我是满满正能量的黄冰
1: 啊。冰冰一来，我觉得直播间整个都亮堂了很多，
2: 当当当当
1: 那我就想问一下，你在暑期的话有没有考虑过出游的这个计划？因为既然满满正能量，你要把这个正能量释放出去。
2: 实不相瞒，
1: 嗯，
2: 真是实不相瞒，
1: 嗯，
2: 不是为了接下来播这个我们的云南线，
1: 嗯，
2: 是真的，嗯，我那个家里人还有我的这个很多我的那个大姑小姑什么的，包括公婆，一直没有去过云南，然后我也没有去过，好巧，好巧不巧，真的。
1: 因为你要知道云南有很多的线路，你比如说呢，传统线路当中昆大理，就是到丽江啊、大理啊，就是属于那种发呆的放空自己的那种休闲游。我认为说讲像公婆啊，或者小朋友啊，他们也很适合。还有呢，就是如果很多小朋友他是带着研学想法的，我觉得云南的西双版纳就一定要去，因为它的植物园也好啊，它的和野生大象相关的一些内容，孩子们都是非常喜欢的
2: 啊。我好纠结，因为接下来我们会推两条线路，我们974，然后一条是昆大丽，一条是版纳线，所以我现在想要听友们，关老师，你帮大家，你先把这两条线跟大家说一下，然后最后听友们帮我选择，你看我更适合哪条线？
1: 成年人从来不选择既要又要还要的。你可以七月份的时候去版纳，然后呢八月份的时候昆大丽。
2: 没问题，你帮我代班。
1: 好，这个话题呢先到这个地方为止。我们还是来介绍旅游线路，因为呢在这次昆大丽的行程当中呢，我们有专属的粉丝价3880起啊。那两人报名的话呢，每人还能减100。所以这个价位的话呢，冰冰完全适合你的收入水准。
2: 我没听错，真的是三开头吗？
1: 暑期游。而且全程没有购物，没有自费，没有隐形的套路，
2: 而且还可以支持小团跟私人定制，
1: 没错，性价比是不是超级高的？
2: 天天可以发团，
1: 完全没问题。就所以啊，还有全程入住四钻的酒店，因此呢，如果大家想要去昆大丽的话，你可以联系我们的旅游体验师圆圆15070824928，公众号呢可以关注江西旅游广播，回复云南，你就能够收到昆大丽行程的一个推送了。版纳你想去吗？
2: 反正我也很想去啊，因为我觉得这个适合我的两个娃呀，他们一个4岁一个5岁。
1: 对，是的，因为小朋友呢，他们很多人会对于这个版纳呢，他们特别喜欢那种就是植物园的世界，他可以呢学到很多的知识，非常的放松，也非常的开心。
2: 学啥知识啊？这么小，你这个妈呀！
1: 潜移默化嘛，此时不卷再待何时？
2: 太可怕了，你们。
1: 就总而言之，就让孩子在玩中学嘛，我是意思啊。那全程也是真正的纯玩，无任何的购物店的，把时间全部留给风景。这个呢是西双版纳，也是在暑期的话呢，是可以有我们的听友专属粉丝价，成人4680，儿童只要3680。
2: 是的，这个你五钻酒店跟大家说了吧？
1: 没有哎。
2: 啊，你怎么介绍的？
1: 因为我觉得像你这样的倒头就能呼呼呼的人，睡几个钻应该没有多大区别。
2: 我们高贵的974的听友们很在乎这种品质的。OK
1: 没问题。西双版纳的行程给大家安排融创和戴斯温德姆双大牌五钻酒店连住， OK 吗？
2: 连住啊。
1: 对，果然是给你满满正能量的黄拼。好了，详细情况呢我们就不再多占用大家时间，寻找我们974的专属合作伙伴旅游定制师圆圆，15070824928，15070824928，微信公众号关注江西旅游广播，留言版纳就可以来锁定专属的优惠了。好了，我是带你行走天下的关文，
2: 我是满满正能量的黄冰，你们可不可以在微信公众平台告诉我，我到底应该去哪里？到底是版纳还是昆大丽？告诉我，告诉我，
1: 赶紧告诉他吧，帮他来选择一下。
0: 河山大好，出去走走 ，Let's go。FM 974。

接下来为我们的听友们介绍一下此刻我们关于新疆的招募。进入暑期之后啊，很多的朋友都特别特别期待能够到新疆，由我们电台的专属25人精致小团会严控人数，会有好的品质来兜底，全程没有强制的自费，购物也是自愿的，游玩很自由而随性。现在的新疆呢，真的进入一年中最美的这个季节了，独库公路能够解锁一日四季，你能够看到下雪，你也能够看到春暖花开，这种神奇的体验呢，真的是别的地方旅行完全替代不了的。一半雪山草原，一半戈壁峡谷，还有赛里木湖。大家看到网上很多啊短视频当中的拍赛里木湖的这种，不管是变装的也好啊，或者是转场的也好，真的蓝的是治愈人心啊，就会让人特别特别的放松。不管呢是全家人出行，还是说呢情侣啊、爱人呐、啊，或者是亲子游啊，我觉得到新疆呢真的一定是要去的，而且要一去再去。这次为我们974的听众专属了定制的精品环线。三飞出行可以省去奔波的耗时，全程的住宿呢也是非常高端的，再加上配置了豪华的航空座椅大巴，很舒适，能够让大家呢安心的出游。详细情况听友们可以拨打0791883384，微信搜索公众号江西旅游广播，回复新疆看一看详细行程的推送，一起去解锁夏日最美的诗和远方吧。

0: 跳进音乐国度，我们是自由的灵魂。江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
1: FM 九七四。
2: 要买车找建行，建行购车分期助您实现未来。天地纵览，未来 ES 九震撼登场，整车购买49.8万元起，邀您亲临未来江西各门店试驾体验，感受非凡魅力。
3: 上下避暑，自驾出发。江西旅游广播 FM 97.4，邀你玩转婺源、大张山、卧龙谷加咸高城，首日打卡免费徽派水街，逛古巷，体验非遗民俗，傍晚沉浸式看鱼灯巡游、火湖非遗秀，夜景氛围感拉满。入住古建特色民宿，次日奔赴22摄氏度天然空调房，嗨玩限定溪水节，水上蹦迪，套押银行里，打卡百米飞瀑，闲索桥，解锁金庸同款山水。7月18至19号，974双人套餐福利价568元，全家亲子出游套餐668元，套餐含民宿住宿、早午餐，性价比拉满。974邀您自驾出行，自由随性，逛小吃，朔溪玩水一站式配齐，豪雷高温，玩水赏谷两不误。立刻拨打8830-31848830-3184，或关注公众号江西旅游广播，发送关键词卧龙谷，解锁详细行程。
4: 山高路远，

0: 日方长，错过了落日余晖，还可以期待满天繁星。
1: 夜空中最亮的星。
2: FM 974。

0: 全方位的热点解读，最新鲜的新闻资讯，热度无时不在。九七四更见精彩，九七四更见精彩 ，iFM 九七四热度新闻。
1: 欢迎回来，这里是 FM 九七四江西旅游广播，下班万万岁，我是肖迪，来关注到这时段的热度新闻。文化和旅游部7月10号召开新闻发布会，介绍旅游市场强迫购物整治工作开展情况。今年4月份呢，文化和旅游部点名通报了一批景区管理服务存在的问题。通报以来，各地成立工作专班，制定整改计划，积极推进整改。如晋陕壶口瀑布实现一票通，壶口瀑布、稻城亚丁、武当山等景区实施惠民措施，下调了摆渡车收费价格。长白山景区调整了摆渡车设置，把选择权还给游客。江西龙虎山、安徽天柱山等景区优化了摆渡车路线，增加了摆渡车运力，缩减了游客排队时间。贵州黄果树景区推行黄马甲评价机制，游客可以通过黄马甲上二维码评价工作人员。其他景区呢，也都开展了切实的整改措施，积极提升管理服务。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热度新闻的全部内容，有热度的新闻资讯早知道，欢迎正在收听节目的你全网关注江西旅游广播账号。北京时间呢5:09，下班万万岁，精彩开始。
2: 老板万岁，顾客万岁 ，No， 结束了一天的工作，只想高呼一声下班万万岁。晚上17点到19点，用吐槽给你下班路上加点料。
3: 中国广电700赫兹黄金频段 5G 网络，覆盖更广，信号更强，体验更佳。192手机套餐，流量大，资费优，权益多，让沟通畅爽无间。广电智慧家居，16大智能系统，7大空间全覆盖，24小时防火防盗防漏，心动价享受高品质，让智能生活守护每一个家庭。广电数字净水五桶设计，不占空间，还可通过手机实时查看水质，让您省钱喝上放心水。中国广电 5G 助力亿万用户成就精彩生活。
4: 早就守候打卡机房，只待下班，钟声敲响，忘掉工作中的烦恼，回家路上都请，哎，让一让，让一让，一位一位，下班万万岁。

0: 音乐不会说话，却总能让人上瘾。
1: They say you found somebody new。
0: 在只有声音的世界，视觉便有了无限的想象力。
1: A sigh is just a sigh。
0: 锁定收听 IFM 974，唤醒你的听觉记忆，和过去撞个满怀。
2: FM 974，
3: 找个发呆的地方，缓缓漫步，寻找美食，睡到自然醒。江西旅游广播 FM 974，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0: 欢迎回来，这里是 FM 974江西旅游广播，我是小迪，
1: 我是周洋。
0: 最近打算装修啊，跑了好多家的这个装修公司。首先我觉得第一个就是价格杂、套路多，
1: 是的，
0: 就是你去对比一下发现，哎，为什么这家这么便宜，然后那家价格那么高，根本就不知道真实的一个市场价是什么，真的越看越头疼。
1: 是的，其实装修呢最忌讳的就是踩坑还有花冤枉钱啊。你想要又省心又省钱，其实这边呢可以直接给你安利南昌的宝藏装修品牌。
0: 哪家呀？这么靠谱，快点讲出来。
1: 就是创意装饰了。最近他们放的这个装修福利啊，我敢说整个南昌可能找不到第二家了。
0: 真的假的？现在装修还有大优惠？
1: 必须有重磅福利啊。创意作为江西省装修行业的头部品牌，落地了全省首个20000平专业的材料仓储中心，这个规模简直就是碾压同行了。
0: 仓储中心跟我们普通业主装修有什么关系呢？
1: 这关系非常大呀。它的仓库呢全都是马可波罗、东鹏、榻榻木门、九牧、方太等一线大牌的建材，关键是创意全国统一集采，直接和厂家战略合作，工厂直供，没有中间商。
0: 那岂不是能省一大笔钱？
1: 对的，砍掉了代理费、中转费还有物流差价，所有省下来的利润全部补贴给业主了。而且呢，它的货源仓库常年是拉满的，再也不会出现什么装修的过程当中啊，因为缺材料啊，然后工期拖延啊等等这一系列的问题了。而且是江西全省都能够享受到工厂直供价，
0: 那这也太良心了啊！如果说大家感兴趣的话，可以先记一下这个专属的报名电话：88206222，88206222。
1: 是的，限时开仓福利来了，10000直接抵40000，实打实的省下了30000块。当然，全南昌仅有28个名额，所以手慢无。
0: 还有额外的福利吗？
1: 当然有啊，就是现在预约报名的话，免费升级价值10000多的全房冲金找平。做完啊这个找平之后，你的墙面平整不开裂，装厨子是严丝合缝，省下一大笔增项费用。
0: 品质方面放心吗？毕竟装修是大事儿啊。
1: 完全放心，这次还有3重硬核监督，江海战区总裁刘总，还有咱们知名的庆元老师，以及广电媒体3位一体全程监督。还有就是庆元老师呢，这一次会亲临仓储中心把关品质。
0: 那预约方式是什么？赶紧安排上。
1: 是的，记好专属的报名热线：88206222，88206222。打电话还能够免费上门量房验房。

想要未知的疯狂，想要声色的张扬，想要把最好的时光停留在最美的地方。江西旅游广播 ，IFM 974。

0: 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1: FM 九七四，
0: 更全整装，好而不贵，创意装饰为您半点报时。盛夏避暑，自驾出发。江西旅游广播 FM 97.4邀你玩转婺源大张山卧龙谷加咸高城，首日打卡免费徽派水街，逛古巷，体验非遗民俗，傍晚沉浸式看鱼灯巡游，火湖非遗秀，夜景氛围感拉满。入住古建特色民宿，次日奔赴22摄氏度天然空调房，嗨玩限定溪水节，水上蹦迪，套押银行里，打卡百米飞瀑，悬索桥，解锁金庸同款山水。7月18至19号，974双人套餐福利价568元，全家亲子出游套餐668元，套餐含民宿住宿早午餐，性价比拉满。974邀您自驾出行，自由随性，逛小吃，朔溪玩水一站式配齐，豪雷高温，玩水赏谷两不误。立刻拨打8830-31848830-3184，或关注公众号江西旅游广播，发送关键词卧龙谷，解锁详细行程。
1: 被动的缘分不可靠，喜欢的音乐要自己挑。江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 FM 九七四，
0: 忽冷忽热易感冒，刮风下雨怎知道？关注天气，关爱自己。IFM 九七四旅游气象站。
2: 旅游气象站，一起来刷新一下南昌的天气变化情况啊！南昌现在的室外实时温度是35度，今天晚上最低温度28度，东南风3级。今天也是发布了大风蓝色预警，明天呢将会有雷阵雨降落，27到34度。周日也是有大雨降落，26到28度。那么这两天呢，因为台风过境，所以大家还是在家的时候一定要记得紧闭好门窗，出门的时候也是记得紧闭好门窗啊！同时呢，尽量不要外出了。北京时间的5点31分，继续留在 FM 九七四江西旅游广播，我们听到的是宝石老舅带来的最好的伴儿。

0: 旅程与音乐相伴，心情像一条开口向上的抛物线。江西旅游广播 ，IFM 974。
1: FM 974，
2: 要买车找建行，建行购车分期助您实现未来。天地纵览，未来 ES9 震撼登场，整车购买49.8万元起，邀您亲临未来江西各门店试驾体验，感受非凡魅力。
3: 欢迎回来，这里是 FM 974江西旅游广播，我是浩南，
4: 我是小迪。
3: 暑期如果说您有出行计划的朋友啊，给大家来推荐一条非常不错的线路，就是西双版纳的私家纯玩5日游，真正可以实现一单一团专属私家小团，不用和陌生的游客来拼车哈。而且呢，这个出行的时间啊，游玩的节奏全部都是咱们自己说了算，全家出游私密性直接拉满，带上老人小孩出行的话，真的是自在又安心呢。
4: 而且呢，住宿尊享的是高端星级礼遇，有多高端？融创戴斯温德姆双大牌的5钻酒店连住，
3: 哇哦！
4: 你的客房呢是42到48平的，
3: 真的，
4: 而且是双1.35米的大床标配，也就是有2个1.35米的这样一个大床。然后呢，酒店配备的是景观泳池、儿童乐园、模拟高尔夫、健身区，自助早餐也是非常的丰盛完备，休憩体验一步到位。
3: 住在这样的酒店出去玩真的是太舒心了啊！而且还给大家重点推荐一个咱们的王牌体验，就是植物园的专属夜游。有专业的研学导师呢，全程带着咱们来探访暗夜精灵，读懂雨林生物的生存智慧，还能体验暗夜独行，感受不一样的夜间乐趣。
4: 是什么是暗夜精灵啊？
3: 比如说我们的这个萤火虫啊，它可以邀请大家来进入到他们的世界，来看一看繁星满天，一同听天籁之音，赏花开四季，品果香四溢，走进萤火虫的世界呢，来和哼唱熟悉的歌谣，重温那些久违的游戏，回味简单的快乐。
4: 哇，我发现现在的很多现代都市的人应该已经很久都没有看过萤火虫了。
3: 是真的看得特别少，在他们城市、啊、
4: 所以在这个版纳你可以看到萤火虫，我觉得对于小朋友来说是一个特别新奇的体验、对于我们大人来说是一个特别就是
3: 找回童年的这种体验啊。
4: 对，真的非常超值。然后还有很多独家限定的特色体验等大家解锁哈，比如说前往望天树景区呢，解锁雨林的三重玩法，可以乘坐南纳河游船穿行雨林隧道，然后踏上36米的高空树冠走廊漫步，深度游览世界级热带雨林，把景区的核心精华一次性就看遍了。然后呢，我们还会走进野象谷，近距离的邂逅亚洲象，打卡向往的生活的取景地，里面是这个500年历史的非遗傣寨哈，体验古法的花草造纸。
3: 真的是非常别样的体验啊！我们平常在城市当中肯定是没有办法去感受到的这些东西呢，这次一次性给大家都补齐了。
4: 对，
3: 全程真正的纯玩，没有任何的购物店。

0: 把时间全部留给美丽的风景，当然美食也给大家安排到位了，特色的水果香餐啊，傣味农家菜一应俱全。我们的行程还特别给大家赠送了大型演绎新傣秀。
1: 是的，是赠送啊，不需要额外去付费去看这个秀的、然后不管是一家三口还是全家结伴，都是非常的适配，暑期也是天天发团，所以不管你有没有时间，你的时间安排在什么时候呢，都可以来咨询我们。听友专属粉丝价，成人是4680元，儿童是3680元，两人同行立减100元，
0: 是的，
1: 景区交通全部包含，没有任何的隐形消费。
0: 如果说大家对我们的行程感兴趣的话，想要拥有这样的一趟省心的西双版纳之旅，可以直接来联系我们的旅游定制师啊，圆圆，电话是150-7082-4928，150-7082-4928，也可以来到咱们江西旅游广播的公众号，在后台直接回复版纳两个字，就可以锁定专属的优惠了，随时出发吧。
2: 若一首好歌是一场精彩的艳遇，那 IFM 974只想给你最长久的爱恋。
3: FM 974

欢迎回来，这里是 FM 九七四江西旅游广播，下班万万岁。如果说你已经错过了春季桃花盛开的林芝，那就不要错过林芝夏天的林海氧吧了。这个时候呢，去西藏其实是特别美丽的啊，因为雨季滋养出了整片的原始林海，巨柏树木郁郁葱葱，还有尼洋河雅畔的这样一个雅尼湿地啊，它是铺成了一个碧绿的草毯，特别特别的美，而且含氧量这个高原上面也是在现在达到了全年的顶峰。特别是林芝，它也不算是海拔特别高的地方，你第一次进藏也不用去担心高反的情况了。行程第四天呢，我们是安排了直达5A 巴松措，特别特别的美丽。湖心的千年古寺呢，藏着浪漫的连理桃树，然后呢，剩下的湖水也是通透的，就像翡翠一样的。夏天还有特别的限定美食，比如说呢，正宗的墨脱石锅鸡，还有鲜松茸、林下参啊、藏香猪啊等等等等，只是在这个西藏才能吃到的美食啊。全程我们坐的也是非常的宽松的2+1航空大巴，火车呢缓慢的抬升海拔，到达拉萨之后就配备随车的钢瓶氧气了。那么医生呢也是有这个巡防，全程保驾护航，吃住玩一站式配齐，全程零自费。那么这条11天的双卧长线暑期多发，那么这个专属的秒杀价呢是5580元，不管你在什么时候啊，都有这个班次出发的5580元，所以报名咨询的话要抓紧时间啊，这个电话是88306164，88306164，或者呢关注江西旅游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西藏就可以解锁行程。

0: IFM 974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1: 盛夏避暑，自驾出发。江西旅游广播 FM 97.4邀你玩转婺源大张山卧龙谷加弦高城，首日打卡免费徽派水街，逛古巷体验非遗民俗，傍晚沉浸式看鱼灯巡游，火湖非遗秀，夜景氛围感拉满。入住古建特色民宿，次日奔赴22摄氏度天然空调房，嗨玩限定溪水节，水上蹦迪，套押银行里，打卡百米飞瀑，弦索桥，解锁金庸同款山水。7月18至19号，974双人套餐福利价568元，全家亲子出游套餐668元，套餐含民宿住宿。

0: 早午餐，性价比拉满。九七四邀您自驾出行，自由随性，逛小吃，朔溪玩水一站式配齐，豪雷高温，玩水赏谷两不误。立刻拨打8830318488303184，或关注公众号江西旅游广播，发送关键词卧龙谷，解锁详细行程。南昌避暑去哪玩？梅岭漂流等你来！三公里原船亲子漂，全家同船打水仗超尽兴，还有八戒人偶巡游、高空玻璃滑道、无动力乐园一站式玩遍，夏日清凉不重样，快来梅岭放肆一下！咨询热线0791-8376-5989。
1: 要买车找建行，建行购车分期助您实现未来。天地纵览，未来 ES9 震撼登场，整车购买49.8万元起，邀您亲临未来江西各门店试驾体验，感受非凡魅力。
2: 正值汛期，地质灾害避险自救口诀要牢记：山区建房不切坡，切坡务必做防护，雨天尽量少出门，出门远离靠山路，谨记住上不住下，牢记住前不住后，灾后清沟莫要急，听到异响快撤离，转移之后别返回，确认安全再救援。
0: 好音乐不打折，江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
3: ，FM 九七四。

0: 全方位的热点解读，最新鲜的新闻资讯，热度无时不在。九七四更见精彩，FM 九七四热度新闻。
1: 欢迎回来，这里是 FM 九七四江西旅游广播，下班万万岁，我是肖迪，来关注到这一时段的热度新闻。今天北京协和医院发布严正声明称，近日该院监测到大量人工智能生成内容，虚构该院多名护士十年间为患者垫付医药费等不实情节，相关信息已扩散至全网2000余条，经核实该内容纯属虚构，无任何事实依据。再来关注到天气方面啊，台风八威正逐渐的向浙闽沿海逼近，台湾、福建、浙江等地先后遭遇强风雨。八威呢，预计7月11号在福建福清至浙江温岭一带沿海登陆。那么进入风雨影响的最强时段，华北啊，还有东北也将有强降雨，部分地区有大暴雨。那么大家也可以在新闻上继续的去关注台风八威的情况以及权威预警和避险指南。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热度新闻的全部内容，有热度的新闻资讯早知道，欢迎正在收听节目的你全网关注江西旅游广播账号。北京时间的6:06，下班万万岁，精彩继续。
2: 老板万岁，顾客万岁 ，No， 结束了一天的工作，只想高呼一声下班万万岁。晚上17点到19点，用吐槽给你下班路上加点料。
3: 中国广电700赫兹黄金频段5G 网络，覆盖更广，信号更强，体验更佳。192手机套餐，流量大，资费优，权益多，让沟通畅爽无间。广电智慧家居，16大智能系统，7大空间，全覆盖，24小时防火防盗防漏，心动价享受高品质，让智能生活守护每一个家庭。广电数字净水，5桶设计，不占空间，还可通过手机实时查看水质，让您省钱喝上放心水。中国广电5G，助力亿万用户成就精彩生活。
4: 早就守候打卡机房，只待下班钟声敲响，忘掉工作中的烦恼，回家路上都请哎，让一让，让一让，因为下班万万岁。

0: 灰姑娘与王子的幸福结局，需要的是一双水晶鞋，而我与你的开始，只需一首歌的独处。
1: 爱不是收的，红色高跟鞋。
0: IFM 974，常伴你左右，
2: 常伴你左右。
3: FM 974，走过越多的地方，看过越多的风景，才能找寻到更多隽永非凡的旋律。最经典一直在路上，江西旅游广播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江西旅游广播。哎，小迪，最近这个世界杯你关注没有呢？
1: 那必须关注啊，虽然时差折腾人，但是四年一次必须追。不过今年呢，有一个特别深的感触。
0: 怎么说？
1: 不知道你发现没有啊，世界杯基本上该去的都去了。
0: 这个是什么意思呢？
1: 除了咱们中国队没去，其他都去了，满场都是中国元素。
0: 哎，对，你还真别说，这个球迷去了，赞助商也去了啊，这个很多都去了。
1: 对，你看那些大牌的赞助商啊，很多都是中国的品牌，那个牌面真的非常棒。
0: 对，说的没错，其实世界杯的赞助商呢，品质、实力、影响力是缺一不可的。说到这里，我最近发现咱们本地也有一个品牌，实力和品质那也是冠军级别的呀。
1: 你说的是哪个？
0: 创意装饰啊。你知道他们在南昌搞了一个大动作吗？
1: 什么什么大动作？
0: 他们在南昌落成了一个20000平的材料仓储中心。
1: 20000平啊？那差不多有3个足球场那么大了吧？
0: 对啊，它不是一个普通的仓库，是江西省装修行业头一个做专业仓储基地的。
1: 那它里边都有什么呢？
0: 都是一些一线大品牌的装修材料，像什么马可波罗啊、东鹏啊、榻榻木门啊、九牧啊、方太啊等等等等。
1: 这些材料我们可以自己去店里买啊，你有什么不一样吗？
0: 因为创意它是一个全国集采的，他们和厂家呢签订了一个战略合作协议，可以直接从工厂价从这个创意的仓库发到您家的工地上。
1: 那省了不少钱哎。
0: 是啊，因为这个代理费给省了嘛，中转费也省了，物流差价也都省了，而且创意说了把省下来的钱补贴给咱们业主。
1: 货源稳不稳定啊？我听说很多装修公司看起来很便宜，结果等材料等的工期一拖再拖
0: 啊。这个当然要放心了，他们长期库存充足啊，很好的解决了工地等材料这样一个烦恼。
1: 这个只有南昌有吗？我有一个亲戚在赣州刚买了房啊，他能不能享受？
0: 当然可以啊，因为他是江西全省覆盖的啊，不管你在南昌还是在其他地市，都是工厂直供。现在呢，就可以拨打8820622288206222报名活动，可以按成本价装修，工厂价装修。
1: 而且七月还有一个超大福利哦，10000直接抵40000。
0: 对啊，那等于就直接省了30000块钱啊，这个名额多不多呢？
1: 这次因为是开仓的限时福利，所以全南昌只有28个优惠名额。
0: 哎呦，
1: 抢完就没有了。
0: 才28个啊，那必须得抢了。
1: 88206222，88206222，抢到就是赚到啊。而且呢，现在预约到店还有一个大福利，全房冲金找平免费升级。
0: 冲金找平我知道，市面上的都要加价10000多才能够做呀。
1: 对，做了之后，以后你装柜子严丝合缝啊，不会有开裂空鼓的情况。
0: 哎，我听说咱们这一次这个庆元老师也会以创意品质监督官的身份亲临仓储中心的。
1: 庆元老师也会去吗？
0: 对，他会帮咱们业主亲自把关装修品质，让选择创意的业主对装修呢更加的放心，而且这个品质呢更加的有保障。
1: 那更得报名了哈，再跟大家说一下怎么预约。
0: 88206222，88206222，拨打电话还能免费量房验房。

0: 带上音乐，去搜集地图上每一次的风和日丽。江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
1: ，FM 九七四，
2: 更全整装，好而不贵，创意装饰为您半点报时。
3: 要买车找建行，建行购车分期助您实现未来。天地纵览，未来 ES9 震撼登场，整车购买49.8万元起，邀您亲临未来江西各门店试驾体验，感受非凡魅力。
2: 盛夏避暑，自驾出发，江西旅游广播 FM 97.4邀你玩转婺源大张山卧龙谷加咸高城，首日打卡免费徽派水街，逛古巷体验非遗民俗，傍晚沉浸式看鱼灯巡游，火湖非遗秀，夜景氛围感拉满，入住古建特色民宿，次日奔赴22摄氏度天然空调房，嗨玩限定溪水节，水上蹦迪，套押银行里，打卡百米飞瀑，闲索桥，解锁金庸同款山水。7月18至19号，974双人套餐福利价568元，全家亲子出游套餐668元，套餐含民宿住宿、早午餐，性价比拉满。974邀您自驾出行，自由随性，逛小吃，朔溪玩水一站式配齐，豪雷高温，玩水赏谷两不误。立刻拨打8830-31848830-3184，或关注公众号江西旅游广播，发送关键词卧龙谷，解锁详细行程。春节

0: 阳光，夏之明月，秋之红叶，冬之冰雪。江西旅游广播 FM 974，和你一起感受时光流转，品味不变经典。
1: 忽冷忽热易感冒，刮风下雨怎知道？关注天气，关爱自己。iFM 974，旅游气象站。
2: 旅游气象站，一起来刷新一下南昌的天气变化情况。南昌现在的室外实时温度是35度，今天晚上最低温度28度，东风3级。明天将会是阴转雷阵雨，27到34度。周日呢依然是暴雨转大雨，26到30度。那么周末这两天大家在家最好关好门窗。北京时间的6:30，继续陪你听到的歌曲是来自汪苏泷、邓紫棋带来的《让你知道》。

0: 想去旅行，束缚你的不是时机，而是你数不清的犹豫。
1: FM 九七四，
2: 陪您一起踏遍世界，聆听经典。各位好，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江西旅游广播，我是带你行走天下的关文，
3: 我是满满正能量的黄拼。
2: 哎呀，这时光荏苒，岁月如梭呀！啊，就对，哎，为什么我一直作对，你就这样看着我呢？
3: 皱纹长了不少啊！
2: 拜托，你都已经是两个娃的妈了，好吗？
3: 哎，我觉得我们上一次坐在这个话筒前应该是十年前的事儿了。
2: 哇，所以我刚刚才有感而发呀。可是你要知道啊，我觉得随着岁月的流逝，唯一不变的是我们两人的真情实感依旧还是互怼，然后依旧是两个人坐在直播间之后就大眼瞪小眼。你看我不顺眼，我就看你很喜欢。你看，哎，感情啊真的不会变的。
3: 哎呀，王老师别说了，其实还对你还是有感情的。
2: 是有的，是不是？那你暑假有没有打算就是带我出去玩
3: 啊？带你啊？
2: 对呀、
3: 啊，我有家了以后，我只想带孩子跟老公。哎，
2: 有一点小
3: 传，老公也算了，我觉得
2: 带娃就可以了。就有一点小船说翻就翻。但萍萍，我觉得你如果是真的想暑期带着娃出去玩的话，我有一条线路，我想给你推荐一下。
3: 嗯，我觉得关老师经验很足，全国都走遍了
2: 啊。
3: 听你的没错。
2: 是的，是的。所以呢，就首先一个要了解一下你的旅行诉求，就你是希望孩子玩的开心，还是你自己玩的开心？
3: 我希望我玩的开心，孩子又开心，然后我又希望天气不要那么热，因为一热的话我的两个孩子会发燥，我也发燥我想打他们。
2: 然后最倒霉的就是你老公。好，安排上啊，首先我给你安排一单一团的专属私家小团，可以吗？就如果你有好朋友的话，你可以约着一起去。那如果你没有好朋友的话呢，就跟你的两个小宝宝一起去也可以。

0: 就一家人自己去也行。
1: 其实年纪大了，就真的不想跟别人杠在一起。
0: 嗯，
1: 就是好，自己有自己的节奏嘛。
0: 可以，那这个旅行的地点呢？我给你安排西双版纳，因为你要知道版纳的，它一年四季都是差不多的这个季节气候。
1: 嗯，
0: 所以它整体呢，它的这种纯玩团品质是非常高的。
1: 嗯，
0: 它又能够感受到那种异域风情，同时所有游玩的节奏就你自己一家人说了算。
1: 嗯，
0: 开心吗？
1: 版纳我还蛮喜欢的，就是你说了这些之外，因为它确实有蛮多比较适合孩子玩的地方，像植物园啊，还有那个，
0: 哎，对对对，
1: 对吧？
0: 对，它植物园它有一个那个，就这次行程里面它安排一个叫做夜游。
1: 哦，
0: 你要知道植物园的这种夜游啊，它有专业的研学导师，比我们两人都有文化。
1: 嗯，
0: 然后呢，他会全程带着孩子去探访暗夜精灵，因为有很多的一些雨林的生物，他们在晚上的时候会有自己的特别的生存智慧，他能够体验暗夜独行，但当然很安全哈。
1: 我要带孩子看那个萤火虫。
0: 可以可以，给感受不一样的这种夜间的乐趣。那然后呢，还可以听到天籁之音，一起去赏花开四季，去品果香四溢。带我一起去吧。就对，你就觉得这个行程安排到这里的时候，是不是就感觉已经很到位了？
1: 嗯嗯，这个点我觉得会是我跟孩子真的都会喜欢的，
0: 能 get 到了。
1: 对，当然我其实还是更多的会考虑孩子一下，因为难得带孩子一年出去玩一次啊，正好他放暑假什么的。然后还有一个就是说到这个西双版纳，还有一个点就是这个雨林穿越。
0: 啊，这个但你要考
1: 玩牌项目，哎，
0: 我知道，但你要考虑到孩子的一个这个情况，因为如果我们去搞那种徒步的话呢，在很多旅行当中，孩子其实吃不消，
1: 吃不消也吃得消，
0: 不对，亲生的啊，就所以呢，就我们这次安排的是乘坐南纳河游船去穿行一个雨林隧道。就能够还踏上一个36米的高空树冠走廊去漫步，又安全，孩子又不会特别特别的疲惫，就不会发燥嘛，就很开心。另外呢，在住宿方面的话呢，行程当中呢特别安排了融创、戴斯温德姆双纳牌的五钻酒店。你家女儿不是很挑剔吗？就她睡得好的话，就很开心。
1: 老大很挑，
0: 对，
1: 老二就是照猪养，啥都行。
0: 是啊，他的客房是这两家客房都是到了40多平米，接近50平米的。
1: 嗯，
0: 就空间会很棒，然后再一个自助早餐，像你这样
1: 就是一定要对逼格的人，我还要拍个照发朋友圈。
0: 是的，是的，是的，
1: 期待郭老师给我点赞。
0: 完全
1: 结果没有，因为他嫉妒我。
0: 对，哎呦，真的，好了好了，来说重点了啊，就全家结伴也好，一家三口四口也好，暑期天天发团，我们的听友专属的粉丝价，成人平平你能接受多少？实话实说，考虑一下你刚刚收到的工资。
1: 说句实在话，以你这个标准来，没有个5-6千肯定打不住。
0: 一般
1: 你家开单，
0: 成人4680，儿童3680。啊，两人同行还能立减100元。
1: 啊，你家开单，
0: 成人4680，儿童3680。啊，两人同行还能立减100元，景区交通全含，没有任何的隐形消费。
1: 而且哈，这个行程真的，这个价格真的，我觉得已经非常的有吸引力了，
0: 很有吸引力，性价比超高。
1: 关键是我们这次还会去邂逅亚洲象啊、野象谷这个点，包括向往的生活取景地，其实也是我一直很想去 的。
0: 没错，还有一些这种风味的傣族的美食等等，都给大家安排好了。好了，我们俩说了那么多，那时间有限，接下来大家可以联系旅游定制师圆圆。1507082-4928，1507082-4928，974推荐的一定是良心品质。也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江西旅游广播，回复版纳就可以锁定专属的优惠，随时可以出发哦。
1: 暑期我们一起带娃儿去版纳喽，
0: 去喽。
2: 老歌像旧友，新歌似新朋，在 iFM 974重逢故友，相识新朋。江西旅游广播 iFM 974，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3: FM 974

欢迎回来，这里是 FM 九七四江西旅游广播，下班万万岁。暑假如果说有计划出行的听友们啊，在这里给大家推荐一下西双版纳四家纯玩五日游，真正的一单一团的专属四家小团，不和陌生游客拼车的、出行的时间、游玩的节奏呢，全部都是自己说了算，全家出游的私密性直接拉满，带老人小孩出行呢是自在又安心啊。那这一次给大家安排的是一个非常高端的住宿体验，融创或者是这个戴斯温德姆的双大牌的五钻酒店连住，然后客房呢是42至48平的，2张1.35米的大床的标配。在酒店里面还配套有这个景观泳池啊、儿童乐园啊、模拟高尔夫啊、健身区，还有这个自助早餐哈、非常的丰盛，非常的完备。那么给大家再推荐一下王牌体验，就是当中有一个植物园的专属夜游，有专业的研学导师全程带着咱们去探访暗夜精灵，去读懂雨林生物的生存智慧啊，去看一看这个萤火虫的世界，繁星满天的感觉，还有超多的独家限定特色体验，比如说雨林的三重玩法，乘坐南纳河游船穿越这个雨林隧道，踏上36米高的这个高空树冠走廊漫步啊，还有就是深度游览世界级热带雨林啊，去走进野象谷，去邂逅亚洲象，去打卡向往的生活的取景地500年历史的

非以歹债。最重要的我觉得是这一次是真正全部全程纯玩，没有任何的购物店啊，把所有的时间都留给了风景，美食呢也安排到位，有特色的水果象餐，还有傣味农家菜啊，这些都是一应俱全，而且行程还赠送了大型演艺新傣秀啊，不管是一家三口还是全家结伴都非常的适配。暑期呢是天天发团，听友专属粉丝价，成人4680元，儿童3680元，两人同行立减100，景区交通也是全部都包含了，没有任何的隐形消费啊。如果说想要去报名的话呢，可以联系旅游定制师圆圆，150-7082-4982啊，可以打圆圆的电话啊，150-7082-4928。那么公众号上面也可以留言“版纳”两个字，可以解锁专属优惠，可以解锁这个具体的行程。

0: 不受时间限制，没有切割打扰，在 iFM 九七四开启你的心动模式。江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1: FM 九七四，
2: 盛夏避暑，自驾出发。江西旅游广播 FM 97.4，邀你玩转婺源大张山卧龙谷加咸高城，首日打卡免费徽派水街，逛古巷，体验非遗民俗，傍晚沉浸式看鱼灯巡游，火湖非遗秀，夜景氛围感拉满。入住古建特色民宿，次日奔赴22摄氏度天然空调房，嗨玩限定溪水节，水上蹦迪，套押银行里，打卡百米飞瀑，悬索桥，解锁金庸同款山水。7月18至19号，974双人套餐福利价568元，全家亲子出游套餐668元，套餐含民宿住宿、早午餐，性价比拉满。974邀您自驾出行，自由随性，逛小吃，朔溪玩水一站式配齐，豪雷高温，玩水赏谷两不误。立刻拨打8830-31848830-3184，或关注公众号江西旅游广播，发送关键词卧龙谷，解锁详细行程。南昌避暑去哪玩？梅岭漂流等你来！3公里原船亲子漂，全家同船打水仗超尽兴，还有8届人偶巡游、高空玻璃滑道、无动力乐园一站式玩遍，夏日清凉不重样，快来梅岭放肆一下！咨询热线0791-8376-5989。
3: 要买车找建行，建行购车分期助您实现未来。天地纵览，未来 ES9 震撼登场，整车购买49.8万元起，邀您亲临未来江西各门店试驾体验，感受非凡魅力。
0: 很喜欢张爱玲的一句话：于千万人之中遇见你所要遇见的人，没有早一步，也没有晚一步。也爱宫二姑娘对叶先生所说的：世间所有的相遇都是久别重逢，相遇是幸运的，哪怕匆匆一面。看星辰，见尘埃，时间从来不语，却回答了所有问题。江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最美不负遇见。
1: FM 九七四。

0: 全方位的热点解读，最新鲜的新闻资讯，热度无时不在。九七四更见精彩，九七四更见精彩 ，iFM 九七四热度新闻。
1: 欢迎回来，这里是 FM 九七四江西旅游广播，下班万万岁，我是肖迪，来关注到这一时段的热度新闻。据公安部微信公众号消息，近日公安部下发通知，部署全国公安机关自今年六月底至十二月开展平安原野2026专项行动，持续依法严厉打击危害鸟类等野生动物犯罪活动，坚决斩断黑灰产业链，推动综合治理，切实筑牢生态安全屏障，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通知要求要充分发挥公安机关职能作用，聚焦重点区域部位，广辟线索来源，强化研判分析，不断提升精准打击能力，要强力破案攻坚，突出打击重点，聚焦涉枪涉无人机非法狩猎、涉网野味餐饮等问题，对危害鸟类等这个野生动物犯罪啊，重拳出击，露头就打，要紧盯案件侦办，对猎捕、收购、分销等环节进行全链条打击，坚决

0: 摧毁犯罪网络，要对团队化跨区域案件进行集群打击，实现办理一案震慑一片，净化一域。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热度新闻的全部内容。有热度的新闻资讯早知道，欢迎正在收听节目的你全网关注江西旅游广播账号。北京时间的7:10，下班万万岁，精彩继续。
1: 老板万岁，顾客万岁。 No， 结束了一天的工作，只想高呼一声下班万岁。晚上17:00-19:00，用吐槽给你下班路上加点料。
2: 中国广电700赫兹黄金频段 5G 网络，覆盖更广，信号更强，体验更佳。192手机套餐，流量大，资费优，权益多，让沟通畅爽无间。广电智慧家居16大智能系统，7大空间全覆盖，24小时防火防盗防漏，心动价享受高品质，让智能生活守护每一个家庭。广电数字净水，无桶设计，不占空间，还可通过手机实时查看水质，让您省钱喝上放心水。中国广电 5G 助力10,000,000用户成就精彩生活。
3: 早就守候打卡机旁，只待下班钟声敲响，忘掉工作中的烦恼，回家路上都请让一让，让一让，因为下班万万岁。

0: 收听的是 FM 974 FM 974
1: 风吹麦浪，阵阵清香，深呼吸，让思绪放空。江西旅游广播 FM 974，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0: 沙发嫌我久坐，电梯嫌我超重，衣服嫌我不合身，有过太多次来自旅游健身了解下的呼唤。别再等了，跟着 IFM 974的音乐节奏，赶紧动起来吧。
1: FM 974
2: 南昌避暑去哪玩？梅岭漂流等你来，三公里原船亲子漂，全家同船打水仗超尽兴，还有八戒人偶巡游、高空玻璃滑道、无动力乐园一站式玩遍，夏日清凉不重样，快来梅岭放肆一下！咨询热线0791-8376-5989。
3: 要买车找建行，建行购车分期助您实现未来。天地纵览，未来 ES9 震撼登场，整车购买49.8万元起，邀您亲临未来江西各门店试驾体验，感受非凡魅力。
2: 盛夏避暑，自驾出发，江西旅游广播 FM 97.4邀你玩转婺源大张山卧龙谷加咸高城，首日打卡免费徽派水街，逛古巷体验非遗民俗，傍晚沉浸式看鱼灯巡游，火湖非遗秀，夜景氛围感拉满，入住古建特色民宿，次日奔赴22摄氏度天然空调房，嗨玩限定溪水节，水上蹦迪，套押银豪礼，打卡百米飞瀑，闲索桥，解锁金庸同款山水。7月18至19号，974双人套餐福利价568元，全家亲子出游套餐668元，套餐含民宿住宿、早午餐，性价比拉满。974邀您自驾出行，自由随性，逛小吃，朔溪玩水一站式配齐，豪雷高温，玩水赏谷两不误。立刻拨打8830-31848830-3184，或关注公众号江西旅游广播，发送关键词卧龙谷，解锁详细行程。

0: 喜欢随心所欲，
1: 随风奔跑，自由是方向，追逐雷和闪电的力量。
0: RFM 九七四，
2: RFM 九七四，
0: 陪你放肆玩乐。
3: FM 九七四。

0: 生活就像是数学方程式，既有无限接近的无奈，
1: 你是否不懈努力却被人肯定，
0: 也有假设存在的孤独。
1: Let me tell you a story about a boy and a girl。
0: 而在 IFM 974，你就是我的有且仅有。
2: FM 九七四，
3: 踏遍世界，聆听经典。欢迎回来，这里就是 FM 九七四江西旅游广播，我是浩南，
4: 我是刘毅。
3: 说到云南啊，相信大家脑海当中立刻浮现的不是各种各样的景点，而是那惬意的午后，在洱海边骑着车，风吹过来带着水汽，路边的老奶奶卖的手冲咖啡真的是太香了。相信当时大家都会立刻想象到，这种日子能够多过几天就太好了。
4: 是的，很多朋友其实离开云南之后，偶尔在比如说社交平台上刷到了这样的日子，也会感慨，哇，我什么时候能再去一趟，或者想带着一家老小约上朋友再去一趟，那真的算是我们的一个心愿吧，对吧？那我们现在的话其实恰逢暑期，又有时间，哎，温度也非常的适宜，那我们可以赶紧的奔赴云南，感受一下不一样的诗和远方。
3: 是的，我们今天给大家推荐两条云南的线路哈，一条呢是刚刚我们提到的这个昆大利的六天纯玩游，另一条就是另一种风格的这个西双版纳的五天私家团。
4: 是的，
3: 而且这两条线路呢都给大家来谈好了咱们的专属粉丝福利价，心动的话赶紧来听一听啊。
4: 是的，因为其实我们这两条线路的话呢，不管是说你想体验云南怎样的风土人情，怎样的景观，还是说怎样的一个旅游节奏，它都是能完全满足你的。
3: 是的，
4: 其实拿我们的这个昆大利线来说，它是一个非常经典的云南的旅游路线。那我们平常去的话，可能你随便自驾或者说是跟团的话，少说也是五六千起的价格。那我们这一趟的话呢，全程包含下来的费用仅需3880元。
3: 是的，
4: 你没有听错，是一个三开头的数字哟。
3: 嗯，
4: 而且的话，我们如果说是两人同行，每人还能再减100元。我们全程的话购物也没有说其他的一些自费的部分啊，或者说强制消费的部分，就是随心啊，自由，非常的开心，非常的 happy。
3: 对，
4: 那包括的话我们也是一个私人定制的小团，大概就是在20人左右，不会说很拥挤，一下40-50人，因为其实人少了，那我们的服务质量那肯定也是非常的高配的，直接给你拉到，
3: 旅游体验也是变高了啊。
4: 是的，直接给你拉到了满格。那包括其实这一趟行程就非常适合和带你的家人、带你的孩子，或者说约上你的朋友，情侣出行啊都是非常 OK 的，也不需要说拼桌。而且它其实有个非常戳我的点是什么，就是它是独立餐桌，一家一桌，真的是爱人福音啊，朋友们。我说到这里真的是哽咽，很多朋友出去跟团游的话就是怕说不熟或者说尴尬，那我们其实这一趟的话呢就能完全帮您抚平掉我们这些担忧这些烦恼。而且的话呢，它的住宿方面也是非常 nice 的。为什么呢？因为我们住的都是这个4钻酒店，我们还有这个2+1的头等舱大巴，宽敞舒适，包括像是我们还有一些玉龙雪山大索道呀、蓝月谷的电瓶车、丽江千古情等等，这些都是不收费的，都是包含在我们的这个跟团游的价格里。我就问你香不香了？
3: 是的，这条线路相信很多人都是特别的心动哈。那当然，如果说大家想要去感受别样的这种风土人情，一定不容错过我们的这个西双版纳，因为西双版纳呢 是这个热带雨林的风貌哈，可以来感受到不一样的一种旅游的体验。我们这趟行程呢是4680元起，那儿童呢只要3680元，同样也是两人同行，立减100元。一单一团的私家小团，不用拼车，不用赶路，全程呢也是5钻酒店连住哈，像是这个融创啊、戴斯、温德姆双大牌酒店，42平起的大床房，以及泳池、儿童乐园全部给大家配齐了。所以我真的觉得特别适合一些带小孩的家庭啊，一起来到这边全家度个假。
4: 是的，
3: 那王牌的项目呢就是植物园的专属夜游了。
4: 嗯，
3: 研学导师呢会带着我们一块儿去看一看萤火虫，探访暗夜精灵。生活在城市久了，真的很少能够看到萤火虫这个生物了啊，相信不管是大人小孩呢看到都会玩的眼睛发光。当然还有这个望天树、高空树冠走廊，以及野象谷、非遗傣寨花草纸体验，全部都是独家的玩法。那我们这两条线 线路呢都是天天发团，没有任何的隐形消费的。大家如果说对我们的行程感兴趣的话，不要错过，来到江西旅游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在后台留言云南或者是版纳两个词，都可以来进群解锁更大的优惠，还能抽红包领小礼品。直接可以找到我们的旅游定制师圆圆，来拨打150-7082-4928150-7082-4928了解更多详情。
4: 是的，那我们现在云南也是最佳赏味期，我们如果说有心动的计划，那就赶紧行动起来，去奔赴一下你的云南文艺乌托邦吧。
5: 旅途中的我，享受 IFM 974的每一首歌。

0: 民谣有三，爱情、理想、远方。听者有三，记忆、经历、回忆。爱听民谣，在这里慢下来，听你的故事。
1: 陈文飞，大事。陈文飞的嗓音在这首歌里特别的慵懒治愈，像一个朋友在耳边低语。我们总在担心着什么，总在等待一个时机，总觉得有什么天大的事要发生。这首歌最动人的地方在于它的平凡与真实，它告诉我们，你的感受就是你宇宙里最重要的大事。

0: 我有酒，
1: 哼，我有故事，
2: 正好我有民谣。
3: 爱 FM 九七四，爱听民谣。
4: FM 九七四，
5: 喧嚣都市是车水马龙，苍茫田野是闪烁繁星，烟雨江南是小桥流水。旅行让灵魂焕发二次光芒。江西旅游广播 iFM

0: 9.74，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FM 974，
1: 盛夏避暑，自驾出发。江西旅游广播 FM 97.4，邀你玩转婺源、大张山、卧龙谷加咸高城，首日打卡免费徽派水街、逛古巷、体验非遗民俗，傍晚沉浸式看鱼灯巡游、火湖非遗秀，夜景氛围感拉满。入住古建特色民宿，次日奔赴22摄氏度天然空调房，嗨玩限定溪水节、水上蹦迪、套鸭银行里，打卡百米飞瀑、悬索桥，解锁金庸同款山水。7月18至19号，974双人套餐福利价568元，全家亲子出游套餐668元，套餐含民宿住宿、早午餐，性价比拉满。974邀您自驾出行，自由随性，逛小吃、溯溪玩水一站式配齐，豪雷高温，玩水赏谷两不误。立刻拨打8830-31848830-3184，或关注公众号江西旅游广播，发送关键词卧龙谷，解锁详细行程。
0: 镜头里定格的每一个幸福瞬间，电影里恰到好处的经典对白，旅行中从未见过的美丽风景，和歌曲中打动心灵的曲调旋律，都是我生活中的小幸福。趁阳光正好，微风不燥，跟随 iFM 974江西旅游广播，看遍世界好风景。FM 974，
2: 憧憬一段任性的旅行，最好在青春飞扬的时节，最好有个遥远美丽的目的地，最好有你。世界这么大，我们一起霸气旅行吧！
3: 详解热门旅游地，解读人文典故、景点精华，解锁新的旅行方式。
2: 百度头条、企鹅 B 站、抖音快手每天同步更新，点击搜索霸气旅行，期待您的评论和关注。
4: 中国的八大选乡原来有这么多可以选择，一生当中一定要去看看的冬天。双峰林场被称为中国雪乡，这里每年十月起瑞雪飘飘，十二月至次年三月为雪量最大期，几乎日日飞雪，一派北国风光。
5: 吉林雾凇岛是松花江上的一座小岛，是观赏和拍摄雾凇的最佳地。新疆阿勒泰，这里雪量大、雪期长、雪质优，海拔和温度适宜，是名副其实的人类滑雪最早起源地。
4: 漠河北极村在十月份的时候，这里已经提前进入冬天了，气温很低，冰雪覆盖着这座宛如童话世界的小村子。关注我，带你一起霸气旅行。

0: 世界上这么多千奇百怪的博物馆，竟然有你不知道的。iFM 974听博物馆，带你开开眼。
1: 听博物馆，本期带你一起走进伦敦自然历史博物馆。很多大都市都拥有自然博物馆，但是其中的佼佼者大概就是伦敦自然历史博物馆了。这里展出有包括地球与生物进化史在内的7000万件产品，时间跨度从侏罗纪时代到达尔文研究进化论的19世纪。其中最受小男孩欢迎的应该是恐龙和哺乳类动物的展品区域，这里有世界上被发现的第一个霸王龙骨架化石。另外地质馆也很受小朋友们的青睐，仿佛走进科幻世界一样，乘坐通向巨型地球模型的电梯上楼。在这里你不仅可以亲身体验地震，还能看到模拟火山爆发的场景，了解宇宙大爆炸及数亿年后太阳系是什么样子。眼神生物花园与达尔文中心时常会举办一些免费的活动，非常受各类亲子家庭欢迎。
2: IFM 安静的夜晚最适合抬头仰望星空，我们给你最不打扰的陪伴。每晚20点到24点，让我在你耳边悄悄说句 Good night 星空。
0: 踏遍世界，聆听经典。各位好，这里是 IFM 974江西旅游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 Good Night 星空。7月9日，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公布，提名名单公布。江西电影集团联合出品的《惊蛰无声》、《镖人》、《风起大漠》、《长安的荔枝》、《志愿军》、《存亡之战》等4部影片入围了最佳影片、最佳编剧、最佳导演、最佳男女主角、最佳男女配角、最佳新人等共计20个奖项，实现了各门类奖项全覆盖。这也是江西电影集团在该奖项上入围作品数量最多、覆盖门类最广的一次。不要走开，江西旅游广播陪您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0: 奶茶一杯，快乐加倍。热爱世间万物，无最爱，无例外。
1: FM 九七四，
2: 喜欢的音乐，美妙的旅程，我迫不及待想要和你们一起分享。江西旅游广播 FM 九七四，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1: iFM。

0: 山高路远，来日方长，错过了落日余晖，还可以期待满天繁星。
1: 夜空中最亮的星。
2: FM 九七四，
3: 先生你好，欢迎光临。
4: 请问有关东煮吗？
3: 抱歉，我们没有关东煮。
4: 那给我来瓶绿茶好了。
3: 抱歉，我们也没有绿茶。
4: 那你们有什么？
5: 我们只有每小时十一首不间断的好音乐。这里是 iFM 九七四 Music 7-11，陪你一路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4: 刚刚这些音乐我全都要了。
5: 好的，先生，锁定 iFM 九七四，下次上车记得调大音量哦。
2: iFM

0: 音乐不会说话，却总能让人上瘾。
1: They say you found somebody new。
0: 在只有声音的世界，视觉便有了无限的想象力。
2: A sigh is just a sigh。
0: 锁定收听 IFM 974，唤醒你的听觉记忆，和过去撞个满怀。
3: FM 974，
0: 跳进音乐国度，我们是自由的灵魂。江西旅游广播 IFM 974。
3: FM 974。

0: IFM 974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1: 仿佛是一种约定，任何东西都会有日期限制。凤梨罐头会过期，衣服包包会过时，但有一种特别的存在，它打破时空束缚。就像时尚有黑白配，音乐有莫扎特，经典永不过期。江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0: FM 九七四
2: ，FM 环球吸引力。好莱坞位于美国加利福尼亚州洛杉矶市市区西北郊，是洛杉矶的邻近地区，也是世界闻名的电影城。好莱坞最重要的景点之一就是位于好莱坞大道上的中国戏院。中国戏院最吸引人的还是戏院前庭那173位明星所留下的足印。每一个到此一游的游客，不是忙着拍摄自己偶像的足印，就是把自己的手放在明星的手印上，好好对比一番。好莱坞的星光大道也是一定要去的地方。在这条星光大道上，有着2000多颗镶有好莱坞商会追进名人姓名的星形奖章，以纪念他们对娱乐工业的贡献。
0: FM 九七四环球吸引力。

安静的夜晚最适合抬头仰望星空，我们给你最不打扰的陪伴。每晚20点到24点，让我在你耳边悄悄说句 Good night 星空。

0: 是清晨公园里的大爷，提笼架鸟口中哼唱的旋律，音乐是孩子开心时脱口而出的歌谣，
1: 音乐是风吹麦浪从树梢传来的沙沙声响，音乐是上车后将调频旋钮锁定 FM 九七四。I
0: love this。目光注视着前方，周遭有音乐围绕。
1: 这是梦想中的生活，一切到来的刚好。IFM。
0: 当时钟开始一次新的轮回，歌声开始席卷整个午夜，欢乐的音符能够驱赶困倦，温暖的乐章可以化为笑颜。IFM 九七四，只听经典，不听话。憧憬一段任性的旅行，最好在青春飞扬的时节，最好有个遥远美丽的目的地，最好有你。世界这么大，我们一起霸气旅行吧。
2: 详解热门旅游地，解读人文典故、景点精华，解锁新的旅行方式。
0: 百度头条、企鹅 B 站、抖音快手每天同步更新，点击搜索霸气旅行，期待您的评论和关注。
3: 佛系青年打卡圣地国清寺，你去过吗？国清寺是90、00后佛系青年的打卡圣地，也是李白、孟浩然等诗人的旅游打卡地，同时是中国寺院四绝之一。与其他名刹古寺不同，国清寺更有一种超脱的气质，给到访者心境平和的氛围感。清晨的国清寺最为幽静和治愈，也更容易拍照冲天。无需要购买门票，到了8点之后呢，就有旅游大巴。虽然它属于5A级景区，但不收门票。这里有很多义工和寺院的僧侣一起在田间劳作，寺里没有商店，斋饭也只需要2块钱。在寺院前有一大片的稻田，四季的景色也非常的宜人自然，到了秋收的时候更是秀美。关注我，带你一起霸气旅行。

0: 九七四歌为什么？
1: 土耳其棉花堡为什么有像棉花一样的山丘？棉花堡位于土耳其戴尼兹利市的北部，是远近闻名的温泉度假胜地。此地不仅有上千年的天然温泉，更有钙化形成的好似棉花一样的山丘。按科学的

0: 阶梯状的钙化滴。在棉花堡，你会听到这样一个传说：曾经牧羊人安迪米恩为了和希腊月神瑟利尼约会，竟然忘记了挤牛奶，致使牛奶肆意横流，盖住了整座丘陵。这便是土耳其民间有关棉花堡的美丽来由。
1: FM 九七四

0: 喧嚣都市是车水马龙，苍茫田野是闪烁繁星，烟雨江南是小桥流水。旅行让灵魂焕发二次光芒。江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1: FM 九七四。

0: 奶茶一杯，快乐加倍。热爱世间万物，无最爱，无例外。
1: FM 九七四，
2: 先生你好，欢迎光临。
3: 请问有关东煮吗？
2: 抱歉，我们没有关东煮。
3: 那给我来瓶绿茶好了。
2: 抱歉，我们也没有绿茶。
3: 那你们有什么？
4: 我们只有每小时十一首不间断的好音乐。这里是 IFM 九七四 Music 7-11，陪你一路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3: 刚刚这些音乐我全都要了。
4: 好的，先生，锁定 IFM 九七四，下次上车记得调大音量哦。IFM。

0: 左边是旅行，右边是音乐，你是向左走还是向右走？把音乐打包装进旅程，大步向前走。江西旅游广播 IFM 974，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1: FM 974。

0: IFM 974，踏遍世界，聆听经典。IFM
1: 都市的快节奏生活，随时都要保持精致。
2: 乡间的悠悠小调，有木吉他和油菜花的味道。
1: 我的音乐，紧跟我的步伐。
2: 我的音乐常伴我的身边。江西旅游广播 IFM 974，
1: 无论身处何处，都有我自己的节奏。
0: FM 974

0: 老歌像旧友，新歌似新朋，在 iFM 974重逢故友，相识新朋。江西旅游广播 iFM 974，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1: FM 974

确认过歌曲，你是对的频率。江西旅游广播 ，iFM 974 iFM。

0: 盛夏避暑，自驾出发。江西旅游广播 FM 97.4，邀你玩转婺源、大张山、卧龙谷加咸高城，首日打卡免费徽派水街、逛古巷，体验非遗民俗；傍晚沉浸式看鱼灯巡游、火湖非遗秀，夜景氛围感拉满。入住古建特色民宿，次日奔赴22摄氏度天然空调房，嗨玩限定溪水节、水上蹦迪，套押银行里，打卡百米飞瀑、悬索桥，解锁金庸同款山水。7月18至19号，974双人套餐福利价568元，全家亲子出游套餐668元，套餐含民宿住宿、早午餐，性价比拉满。974邀您自驾出行，自由随性，逛小吃、溯溪玩水一站式配齐，豪雷高温，玩水赏谷两不误。立刻拨打8830-31848830-3184，或关注公众号江西旅游广播，发送关键词卧龙谷，解锁详细行程。
1: 旅途中岁月，那时的你在听什么歌？是刘德华的冰雨，
2: 冷冷的冰雨在脸上浮露。
1: 中岁月，那时的你在听什么歌？是刘德华的冰雨，
2: 冷冷的冰雨在脸上胡乱的拍。
1: 林俊杰的江南，
3: 冷冷的的我们
1: 还是孙燕姿的遇见。
4: 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
5: 白？ RFM 974，只听经典不说话，用经典好歌陪你听全世界。
6: RFM
7: 憧憬一段任性的旅行，最好在青春飞扬的时节，最好有个遥远美丽的目的地，最好有你。世界这么大，我们一起霸气旅行吧。
6: 详解热门旅游地，解读人文典故、景点精华，解锁新的旅行方式。
7: 百度头条、企鹅 B 站、抖音快手每天同步更新，点击搜索霸气旅行，期待您的评论和关注。
8: 人间千金不可思议，你见过悬空小镇吗？当我以为苍兰诀永远完结，却在江西上饶的望仙谷又把故事经历了一遍。如果说这世间真的有仙侠世界，我想就是这里了吧。隐世于山谷、悬崖峭壁、山水之间，尤其是夜幕降临、灯火通明的时候，简直就是梦中的神仙地。据说是一位富豪儿时做了一个梦，梦里的画面啊，就是现在的望仙谷雏形了。多年后口述给设计师，又耗资26亿，在深山峡谷中硬是建起了一座仙侠世界。去过的朋友都说无比震撼。你是否愿意携带你的家人一同走进这仙侠世界？喜欢我的记得点点关注哦。

0: 不受时间限制，没有切割打扰，在 iFM 974开启你的心动模式。江西旅游广播 iFM 974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1: FM 974

0: 世界上这么多千奇百怪的博物馆，竟然有你不知道的。iFM 974听博物馆，带你开开眼。
1: 听博物馆，本期带你走进成都川菜博物馆。成都川菜博物馆是世界上唯一以菜系文化为陈列内容的活态主题博物馆，包含了四川本土文化的重要部分：川菜、川酒、川茶、川戏、川派建筑、川式园林。博物馆藏品6000余件，川西居民建筑构成新派古典园林风光。成都川菜博物馆以继承川菜文化传统、弘扬四川美食为宗旨，为美食王国的无国界公民打造川菜文化传播平台。馆内拥有价值400万人民币的泡菜坛，全国最大的灶王祠，氨氮含量超过国家出品26倍的手工豆瓣。游客在这里将感受一回穿越时空的美妙的川菜文化之旅。
2: FM 974

0: 人生又是一场旅行，在最好的时光遇见你。江西旅游广播 FM 九七四。
1: 你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七四。FM 九七四。
2: 风吹麦浪，阵阵清香，深呼吸，让思绪放空。江西旅游广播 FM 九七四，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0: 音乐不会说话，却总能让人上瘾。
1: They say you found somebody new。
0: 在只有声音的世界，视觉便有了无限的想象力。
1: A sigh is just a sigh。
0: 锁定收听 IFM 974，唤醒你的听觉记忆，和过去撞个满怀。
2: FM 974。

0: 山高路远，来日方长，错过了落日余晖，还可以期待满天繁星。
1: 夜空中最亮的星。
2: FM 九七四，
0: 更全整装，好而不贵，创意装饰为您半点报时。
3: 正值汛期，地质灾害避险自救口诀要牢记：山区建房不切坡，切坡务必做防护，雨天尽量少出门，出门远离靠山路，谨记住上不住下，牢记住前不住后，灾后清沟莫要急，听到异响快撤离，转移之后别返回，确认安全再救援。
4: 南昌避暑去哪玩，梅岭漂流等你来，三公里原船亲子漂，全家同船打水仗超尽兴，还有八戒人偶巡游，高空玻璃滑道，无动力乐园一站式玩遍，夏日清凉不重样，快来梅岭放肆一下，咨询热线0791-8376-5989。盛夏避暑，自驾出发，江西旅游广播 FM97.4 邀你玩转婺源大张山卧龙谷加咸高城，首日打卡免费徽派水街，逛古巷体验非遗民俗，傍晚沉浸式看鱼灯巡游，火湖非遗秀，夜景氛围感拉满，入住古建特色民宿，次日奔赴22摄氏度天然空调房，嗨玩限定溪水节，水上蹦迪，套押银行里，打卡百米飞瀑，闲索桥解锁金庸同款山水。7月18至19号，974双人套餐福利价568元，全家亲子出游套餐668元，套餐含民宿住宿早午餐，性价比拉满。974邀您自驾出行，自由随性，逛小吃，朔溪玩水一站式配齐，豪雷高温，玩水赏谷两不误。立刻拨打8830-31848830-3184，或关注公众号江西旅游广播，发送关键词卧龙谷，解锁详细行程。

0: 想要未知的疯狂，想要声色的张扬，想要把最好的时光停留在最美的地方。江西旅游广播 IFM 974，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1: FM 974，
2: 踏遍世界，聆听经典。Hello， 大家好，我是你们的朋友月莹。一到了暑假，就想带家里的老人和孩子们出门走一走，去避避暑哈。我一直非常想带他们去的就是西双版纳，我觉得躲进这样温润的雨林里面去感受热带风情，真的是很不错的体验。但是之前一直顾虑大团人会太多，很嘈杂，一家人出行的话，这样的隐私性感觉不是很高。相信很多带娃陪同长辈出游的听众朋友们跟我也是一样的想法，都有同款的烦恼哈。那目前市面上的常规的旅游团，大多数呢都是多人拼车，而且陌生游客挤在一辆车里，说实话，这样会耽误我们的游玩时间和吃饭节奏，全部都要迁就别人，而且带老人和小孩行动比较慢，处处呢受拘束。所以说呢，今天月莹想给大家推荐一款西双版纳的私家纯玩5日游。这个旅行团啊真的很不一般哦，是真正的能够做到一单一团的专属小团，全程不和外人拼车，出发时间和游玩快慢全部都由自己说了算，这旅游的自由度简直拉满，好吧？最主要的是全家出行自在又安心，私密性直接拉满。那么解决了我们出行拥堵的顾虑，再来聊一聊大家都比较看重的住宿问题。行程的全程呢都是连住融创、戴斯温德姆两大5钻大牌的酒店，客房将近50平米，而且标配的是1.35米的双大床房，一家人住简直是非常宽松啊，不局促。而且酒店的自带景观的泳池、儿童乐园和健身区，自助早餐的品类也非常丰富。玩累了回到酒店的我哦，在这里为我们的听友推出了专属的粉丝福利价格，成人价4680元，儿童价哦，在这里为我们的听友推出了专属的粉丝福利价格，成人价4680元，儿童价3680元，两人同行直接立减100元，景区交通全部都包含在内哦，没有任何的隐形消费。如果说您还想继续了解完整的行程，领取群内的专属福利，请赶紧联系我们的制定师圆圆，150-7082-4928，150-7082-4928，或者关注我们的公众号江西旅游广播，留言版纳就能够进群锁定优惠，带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我是月莹，这个夏天让我们一起解锁温润治愈的热带雨林版纳吧。
3: 要买车找建行，建行购车分期助您实现未来。天地纵览，未来 ES9 震撼登场，整车购买49.8万元起，邀您亲临未来江西各门店试驾体验，感受非凡魅力。
4: 喜欢出发，
5: 有什么能够阻挡你对自由的向往？
4: 喜欢在路上，
5: 我曾经跨过山和大海，也穿过人山人海。
4: 喜欢随心所欲，
5: 随风奔跑，自由是方向，追逐雷和闪电的力量。
4: IFM 974 陪你放肆玩乐。
1: FM 974，
0: 当言语不能表达的时候，音乐是会说话的。开心时，

0: 盛夏避暑，自驾出发。江西旅游广播 FM 97.4，邀你玩转婺源、大张山、卧龙谷加咸高城，首日打卡免费徽派水街，逛古巷，体验非遗民俗，傍晚沉浸式看鱼灯巡游，火湖非遗秀，夜景氛围感拉满。入住古建特色民宿，次日奔赴22摄氏度天然空调房，嗨玩限定溪水节，水上蹦迪，套押银行里，打卡百米飞瀑，悬索桥，解锁金庸同款山水。7月18至19号，974双人套餐福利价568元，全家亲子出游套餐668元，套餐含民宿住宿、早午餐，性价比拉满。974邀您自驾出行，自由随性，逛小吃，朔溪玩水一站式配齐，豪雷高温，玩水赏谷两不误。立刻拨打8830-31848830-3184，或关注公众号江西旅游广播，发送关键词卧龙谷，解锁详细行程。
1: 要买车找建行，建行购车分期助您实现未来。天地纵览，未来 ES9 震撼登场，整车购买49.8万元起，邀您亲临未来江西各门店试驾体验，感受非凡魅力。
0: 南昌避暑去哪玩？梅岭漂流等你来，3公里原船亲子漂，全家同船打水仗超尽兴，还有八界人偶巡游、高空玻璃滑道、无动力乐园一站式玩遍。